0: 次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3: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6: 好，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由 5% 调整至 10% 等。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

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以及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至6号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6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近日，山东济南一名老者落入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后，联合周边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2: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小区单元楼电梯口地面有积水，业主出电梯时滑倒受伤，谁来担责呢？近日啊，市民秦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 2024年的1月的某一天，秦先生呢从其居住的小区楼房里乘坐电梯下楼，出电梯门后恰好呢是遇到一楼楼道有积水，秦先生呢就踩上积水脚底打滑，结果不慎摔倒。次日呢前往医院进行检查，诊断结果为臀部、颈部多处受伤。随后物业公司派人检查，发现呢是这处水表损坏跑水，随后呢安排保洁人员清理了积水，并通知了 水务公司。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到通知之后呢，前往现场对损坏水表进行了修理。那么市民秦先生就认为，由于物业公司及水务公司管理不善，导致自身权益受损，便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物业公司和水务公司共同赔偿其人身损失4200元，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和交通费等。 那么这起案例的争议焦点呢，在于秦先生认为自己摔倒受伤的责任应当由物业公司水务公司两方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物业公司水务公司呢是均不同意秦先生的诉讼请求。物业公司认为秦先生摔跤的原因是楼内某户自来水表损坏导致跑水，由于事发时间呢是早上6点多，物业公司的保洁人员还未到上班时间，保洁人员上班后已经及时将积水清理，那么所以物业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水务公司呢却认为时值寒冬， 按设楼道积水是因为楼房单元门长期敞开导致楼道温度过低，致使水表炸裂跑水。同时呢，一楼水表井的地漏堵塞，积水无法正常排出，外溢至过道，从而造成了事故。而且呢，秦先生作为成年人，应当具有防滑意识，具备注意义务。因此呢，水务公司认为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有保障业主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而其未能及时发现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隐患，并采取防范措施，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导致秦先生摔伤的主要原因，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秦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行走时疏于观察地面湿滑情况，未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也是存在过错，可适当减轻物业公司的责任。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物业公司对秦先生的合理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秦先生自行承担10%的责任。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要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履行安全警示告知义务、安全设施设备安装维护义务。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3: 早啊
4: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个夏季到来，天气越发的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就很让人头疼。每次出门啊，恨不得全副武装，裹得是严严实实，就露一双眼睛。毕竟大家都怕这个晒黑啊、晒伤啊，更担心这个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全网最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这个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这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了。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帮您的护肤做减法。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0%，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1年4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如一支啊。 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只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两大只，而且每只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4: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3: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地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5: 我要考牛津，我要考牛津。
1: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校园里竟然还有这么上进的同学吗？我真应该向他学习。
3: 正当大头转身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5: 老板，再来两串烤羊肉，一串腰子和一串金针菇。
3: 阿贵开了一家工厂，急需几名保安。朋友给他建议说，要不你电视台发个招聘启事，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招着人了嘛。
1: 听了朋友的建议，阿贵当天就去电视台登了招聘广告。第二天他又和朋友见面了。
3: 你别说，这电视广告还真有效。
1: 我就说嘛，电视上一播还愁招不到人吗？
3: 听到这里，阿贵差点哭了出来。
6: 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播了我们厂招聘保安的广告，夜里仓库就让人给偷了。
3: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3: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3: 没有。
1: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6: 46。
1: 那他呢？
6: 93。
3: 最近铁柱两口子打算要个二胎，这天呢，他走进一家药店，对店员说：我想买个生命探测仪。
1: 店员听了一愣，说：啊，生命探测仪？哎呀，太高科技了，店里没有啊。
3: 只见铁柱在那儿扭扭捏捏的老半天，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个那个试纸。
1: 上大二的时候，大头牙疼，于是呢就去学校附近的口腔诊所看牙。医生在看过之后说：小伙子啊，你这个牙必须得拔了啊，先打个麻药吧。
3: 听完医生的话，大头就准备要解腰带。
1: 医生吃惊地问：你这是干嘛呀？
3: 打针不都是打屁股吗？
1: 哎呦，小伙子，你不觉得打屁股离牙有点远呀？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3: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1: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3: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
6: 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
3: 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 阿贵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老婆向他埋怨说：爸妈太着急了，天天催我们生孩子，说想早点抱孙子。
3: 听了老婆的话，阿贵安慰地说：妈呀，确实着急了点，可是咱爸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1: 爸爸嘴里倒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6: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麻布啊？
1: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铁柱正在玩手机，女儿突然跑过来抢走了手机，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对铁柱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能陪我玩会儿吗？
6: 铁柱一看女儿说得很可怜，赶紧对孩子说，可以呀，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来演皇帝，你来演公主。
1: 女儿一听爸爸要跟自己玩游戏，兴奋极了。这个时候只听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6: 来人呐，
8: 儿臣在，
6: 把朕的手机拿来。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1: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6: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1: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的快吧。
6: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1: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6: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8: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10: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8: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10: 铁柱的领导单身，家里啊养了不少小动物，有一次领导出差让他帮忙去喂喂鱼，没过几天铁柱给领导打电话，喂，领导啊，您这鱼啊真好看，是什么品种，在哪儿买的呀？
8: 领导一听就明白了，然后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到底死了几条啊？
10: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8: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10: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8: 那我能尝一个吗？
10: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
8: 铁柱和媳妇儿谈恋爱的时候，媳妇儿总是摆出一副非常端庄温柔的样子，结婚那天媳妇儿喝多了，后来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了。
10: 当时空气瞬间凝固，一桌子的人一起看着她。这时候铁柱丈母娘很从容地说，知道你孝顺，但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老娘。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8: 没有。
10: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你好，请问有站票吗？
8: 哦，站票还有。
10: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铁柱正上着班呢，突然找经理请假。
8: 为什么要请假？是有什么急事吗？
10: 哎呀，我丈母娘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我得回去收拾一下呀。
8: 哎，那你家里很乱吗？怎么还要赶回去收拾吗？
10: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经理，我丈母娘太勤快，喜欢打扫卫生，我怕我那私房钱被发现呢。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 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2: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10: 铁柱的女儿正上幼儿园，晚上回到家，铁柱给女儿出算术题，你一共有六个苹果，爸爸拿走两个，妈妈拿走四个，你还剩下几个呀？
13: 女儿听后很激动，哇哇大叫说，
12: 啊，你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0: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0: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13: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8: 姐姐打电话来向铁柱抱怨说，朋友来做客，我把家里一个毛绒娃娃送给了他女儿，结果你姐夫下班回来大发脾气，说那个毛绒娃娃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倾注了感情，不该乱送人。结婚以前他不这样啊，现在怎么这么小气啊？
10: 听到这里，铁柱哈哈大笑地说，肯定是姐夫把私房钱藏到娃娃里了呗，这事儿我有经验。
8: 没过一会儿，姐姐给铁柱发来200块钱的红包，留言是这么写的，弟弟好样的。
10: 铁柱在试开一辆崭新的奥迪车，突然呢遇见了老丈人。你这车多少钱呢？
13: 啊，小意思，爸，20万左右吧。
10: 老丈人很好奇就问铁柱，你哪来这么多钱呢？还买这么好的车？
13: 哎呀爸，我哪有钱啊，不过只要月付50000，这车马上就是我的了。
10: 听到这里，老丈人怒了，想什么好事儿呢？你买车我要给你付50000，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13: 铁柱听得一头雾水啊，谁说让你付钱呀？
10: 那你不是说了吗，月付50000，月付50000什么意思啊你？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8: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

0: 有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0: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

0: 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

0: 全车原版只有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奥迪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4年宝马325常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 1.6万公里， 全车原版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 17年宝马320短轴M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8年宝马320短轴2.0T运动耀夜版，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 17年凯迪拉克ATS2.0T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CLA220四驱轿跑2.0T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 17年奔驰C200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8年奔驰C轿跑2.0M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 17年奥迪A52.0自动时尚型，蓝色展厅报价10.88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85453123，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 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糗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哲， 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 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好的，那么正常来讲，
0: 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500这个区间内，
1: 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万大几，1万6,7,8,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
1: 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人就卖个1万大几就可以。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 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你好，这位朋友。
2: 哎，Hello，你好。

0: Hello，Hello，你好，您请说，是您。
1: 那这个140的朗逸学动带听装的能值多少钱、啊？
2: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1: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2: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1: 对，104T 的，就是那个学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2: 里程跑了多少？
1: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2: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1: 手动带天窗对。
2: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1: 哇，那他们的1万能多多少钱啊？
2: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1: 没有，车子是精品的车况。
2: 差不多在10000小，13000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1: 啊，个人交易啊？
2: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1: 好的。
2: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2: 想、
1: 就是、
2: 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啊、还是十几万？
1: 大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2: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1: 19年新款就好了。
2: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1: 哦，好的，
2: 好吧哈，
1: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Hello， 是您，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

0: 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知道应该。宝马5系的520是吧？对，15年的。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跑了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
1: 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0: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有还有一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1: 是多大排量的？1.4的。
0: 就是3缸的。
1: 1.5的。
0: 1.5的是吧？3缸的，3缸的。几年的？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0: 23年，我是这个22年年底。
1: 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0: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万零9888。
1: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
2: 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8千块钱，不超10亿的10万7、8左右，好吗？
0: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
2: 好，不客气，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转移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2: 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6呢？
2: 啊，
3: 几几年的？
2: 10年的3月份的。
3: 手动自动，手动白色的带天窗，多大排量？
1: 1.5 2.0 的
3: 1.5T
1: 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一款，正副驾驶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动的，
3: 那是四驱的吗？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1: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再中几千啊，5、6、7，大约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1: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车况挺好的。
1: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那个，
3: 我想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1: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1: 没有。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千、6、7、8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
3: 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那我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1: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
2: 哎，好。
3: 那谢谢啊，
4: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
2: 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2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的。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20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6: 是20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2: 是的，2019款的本田 CRV。
6: 嗯，具体哪个配置？
2: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6: 240
2: 舒适版，舒适版。
6: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20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2: 嗯，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7: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平均车价是3万多的，
6: 你后面要打你的电话去。嗯，好的，是2018年20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7: 对。
6: 自动挡1.5还是2.0的？
7: 1.5的吧。
6: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7: 没有天窗，是3厢的。
6: 三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7: 7万7千公里，
6: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7: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6: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7: 谢谢您哈。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2: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2: 哎，是你，您请说。
8: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6: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8: 2.4的。
6: 2.4志向版，双电双电解脱是吧？
8: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6: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8: 对的，对的。
6: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8: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了吗？
6: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8: 啊，这么低吗？这个？
6: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8: 我买了沿着山路沿着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6: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8: 是
6: 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8: 行，那谢了啊。
6: 嗯，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哈、啊？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0: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要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
0: 哎，
2: 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10000大几到200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次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次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先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哎，跳糖，你看哈，当现在什么特种兵旅行还在社交媒体上余兴未尽，然后人们沿着河边开始 city walk，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还得找个地儿喝个下午茶，好像这一切都需要某种指引才能算不浪费一段假期。
7: 是，
6: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平时到了周末的时候您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的呀？
7: 我真的是网上那种很典型的说到的精神闭关，我是这种人。
6: 精神闭关，
7: 对对对。
6: 啥是精神闭关呀？
7: 来，先解释一下这个网络名词，它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社交，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就现如今年轻人已经开始做减法了，他们把周末已经不再当成是任务之旅，并不是说哎呀快到周末了，那我准备好要怎么怎么做，他是彻彻底底的短逃离，就是完成一场生活灵感的重新搭建。
6: 嗯，精神闭关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效的一种自愈的方式的，是吧？
7: 嗯。
6: 然后有朋友就说过，说什么周末出去社交不如精神闭关，独处的时间真的太治愈了，感觉周末很充实又不会很累。
7: 嗯，

0: 了吗？
1: 姐妹们的自愈方式，
0: 哎，再可以来追个剧是吧？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姐妹们小聚，就是有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1: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批年轻人怎么做吗？
0: 怎么做？
1: 下了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两个人，甚至他自己一个人，直接去到 KTV， 把 KTV 玩成精神终点房。你想想，在这个霓虹酒绿的小包厢里，自己一个人独处3小时，哎呀，完全就能够体验超脱日常生活的夜生活平替。
0: 主打的就是一个祛斑味，主打的一个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1: 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妈，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老婆，此时此刻
0: 我就是
1: 我自己，而且我还是18岁的我自己。
0: 我就是我，
1: 那哒哒哒的样的烟火，我就是我，要做最性感的泡沫。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咱们这儿不是附近有一个那个陶瓷厂吗？然后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就直接自己啊，就是开着车就奔到那边去，然后那儿有一大堆的那个废瓷器，他们就在那儿捡，就薅羊毛。
1: 我跟你讲，如果离得海边近，那我会愿意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天晚上
0: 捡贝壳吗？
1: 我去捡贝壳啊，多快乐呀！
0: 是，我觉得去河边是吧？然后收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叶子，然后做成小标本，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其中，而且就是所说的这个。精神闭关，
1: 而且我又要说你了啊，又要 cue 到你，就是你那次在朋友圈发那照片，假装自己在粉红沙滩，不知道以为你在国外呢，
0: 对吧？
1: 但其实就是去了个周边乡村度假游。
0: 对呀、啊，就是你哪知道照片之外是什么风景啊？
1: 对呀、啊，所以无论你是去咖啡厅拍照打卡，还是去那种度假村里假装自己在瑞士，大多其实免不了出门社交的动作。就算费尽心思出片了不少，但回到自己房间之后，面对的可能只有疲惫的身体，疲惫的自我。
0: 哎，于是啊，有一批活明白了的年轻人，就靠这个周末闭关啊，寻找到了他们的精神解药。这社交太累了，在周末短暂的时间里出去什么特种兵啊、City Walk 啊，还是会很
1: 疲
0: 惫。
1: 对，太累了。
0: 我就这两天的时间里，静静的养养心。犒劳一下自己，毕竟只有远离了都市的心情，随时随地都能够短逃离。
1: 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书上有一个北漂姑娘小杨，她是90后，她呢就做了一个生活灵感清单，每个月会推出10个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仔细盘了一遍之后呢，她发现在周末精神闭关才是年轻人最流行的生活解法。这想要精神闭关，首先你得先把自己放逐到脱离现实生活的真空空间当中。
0: 真空空间，
1: 比如说刚提到的在某一个酒店原地度假，就是周末精神闭关的一种小确幸了。
0: 300块钱一晚的酒店，哎，他就成了小杨脱离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空的空间。他说啊，把自己放逐在酒店里面，就能够治愈工作室被摧残的身心。把所有想吃的咱都点他一遍，再播上没有追完的电视剧，那种充实感、获得感，和你周末去京郊度个假呀，去周边旅个游啊，好像也没啥区别。
1: 平时出差，小杨呢一般只舍得住连锁酒店。那为了在周末获得更加真实的度假感，有一次他是狠了狠心，给自己订了一个1000多的酒店。他说，别看我平时就是一般不会到这样去体验生活，但我偶尔有闲心也会来逛一逛啊，来感受一下精神闭关的快乐呀。其实不止他一位，还有很多的小姐妹，比方说还有的姑娘啊，就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直接包上3小时或者6小时的维也纳大厅。你可以在你的 KTV 里
0: KTV
1: 自己随便想点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忘记自己的工作繁忙，忘记平时的加班，忘记平时的压力，忘记自己睡不着觉，忘记老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收拾什么，点上喜欢的歌，在沙发上唱唱跳跳，该脱鞋脱鞋，该躺着躺着，反正是一下子几十块钱就能获得一次六根清净的精神闭关之旅。
0: 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到了周末，哎，我这种闭关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活了过来，
1: 为了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对，那在 KTV 里唱的昏天黑地的，结束之后，哎，再到这个吃晚饭的点了，来一个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小夜宵，那感觉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1: 还有他说在 KTV 独处啊，可能还会治好失眠，就把自己唱累了，唱得辛苦了，就直接往这个真皮沙发上一躺，哎呦，突然的困意来袭，其他包厢的漏音反而是成为了一种白噪声，就守护着自己可以有几小 小时的深

0: 度睡眠，定个闹钟，好，一会儿到点了，钟头到了，那我回家了。回家又开启了我别样的生活模式。
1: 我觉得这种周末闭关的方式还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哈，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寻找不同的闭关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精神闭关，那平时你的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是精神闭关，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彻底的寻回到自己的那种最佳的状态，对吧？
0: 嗯。
1: 为了在周末彻底的精神闭关，现代的年轻人们那庇护所已经是不限于自己的周围了。
0: 嗯，有的时候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本身的生活，可能确实能够获得另外一种生活灵感所带来的惊喜。
1: 是，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听友也是在说自己的一些生活周末的一些小方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安娜，她说，刚刚啊在这个城市工作了两年，但是呢就把这儿玩了个遍，什么各种 city walk， 然后各种这种小酒馆啦，什么小酒吧啦，下午茶的打卡地都去了个溜透，甚至连徒步啊滑雪啊也都玩了。安娜还是觉得没到位，她说，总感觉自己工作的这座城市啊就像是围城一样，没有来的时候对他的那种心生向往了，真正定居之后就只有逃离的这种想法。
0: 嗯，所以为了在物理意义上远离这种大城市的喧嚣，安娜呢选择在周末特种兵旅游来抚慰自己的身心。你看她在某书上是深度研习了各个地方旅游的攻略，甚至是把它定为第一站，从别处的生活里去去除自己的班味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其实现在你在任何地方冲浪，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推荐的一些小众打卡地，就是人不多，它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那么完善，但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当地的电动车，自己租一台电动车就可以来各种 city walk 了。
1: 嗯，还有另外的一位小鸟人壮士虎，他说了，他说经常会从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的实体店，然后甚至是一些仓库的这种店铺，然后就进去淘宝，然后说感觉捡到了不少小的便宜，平时可能买不到的瓷器，看不上的家具，在这些地方都能够买到又实惠性价比又高样式还不错的，给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些装点，好像捡到了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摆到家里就呈现出了很完美的状态。
0: 哎，张小白，你知道在某宝上有卖那种盲盒瓷器或者盲盒的陶制品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我在路边看过那种摆摊卖瓷器的，
0: 嗯，
1: 就是摆一堆，其实都是一些瑕疵的一些瓷器，
0: 嗯，
1: 但是我就真的会从里面淘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而且用很久很久。
0: 你这种属于是还可以视觉上看到的然后去淘、我其实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这种盲盒购买，
1: 就是有一种就是惊喜感，
0: 对，
1: 还有一种忐忑感，
0: 而且它来了以后不管好不好看我都还挺开心的，就不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就是上当的那一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好惊喜啊，我下一次还要买，甚至如果好看的话我会立刻再买三个盲盒回来。
1: 哇，但前提是这些盲盒应该价格都不太高吧？
0: 对，价格都不高，
1: 应该是
0: 而且你很有可能在这里面会挑到很完美的一个，
1: 是，
0: 就是它在日常你买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它完美、但因为是盲盒购买这样的方式，
1: 叫做什么壮士虎的朋友哈，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一个周末下来去这些地方淘淘货呀，挑挑选选的，不光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在远离这些都市核心区的地方喘了口气儿，恢复了自己的精力、这种精神闭关其实要比去什么社交局都更自在一些。
0: 还有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精神闭关，或者说去到远方，远方从来都不一定说它只有一个概念，它也不一定是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精神闭关的生活灵感其实还体现在大自然当中。
1: 嗯，怎么说呢，
0: 来举个例子啊，后台这位90后的姑娘茉莉、她说了，小区楼下的小花园那就是离家最近的远方。有一个周末她当时呢是在某书上刷到了落叶烤串的帖子。
1: 等会儿，什么叫落叶烤串啊？
0: 哎呀，你去搜一搜你就立刻知道了，他马上就下楼践行，就直接在公园里溜达，看到好看的这个叶子你就捡几片啊，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能够获得一种和钱无关的自得快乐感，就把它穿在就像烤串一样，把这些落叶穿在一个串上。
1: 哦，那我好像看到过，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叶子，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卷成小花的造型啊、还可以捡一些这种落下的一些果实啊，给它串在一起，然后营造出一种特别挺漂亮的挺文艺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其实挺有感觉的，而且你每一串它都会不一样、每一串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
0: 而且你还别小看这个方法，就这落叶烤串，你上社交平台上去搜，冲浪的不止他一个、你会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就是大家

0: 大家好像都在彼此有一种共鸣共振，
1: 精神上的共鸣哈。
0: 对、有更多的生活解法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这种情况其实让人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感觉到很确信的。
1: 是的，从今天的这个精神闭关的话题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重新定义周边这个概念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周边玩，或者是自己找一些这个很文艺的给自己激发灵感的地方，其实不见得是远方，有可能就是自己家的楼下小花园。精神闭关也从来不是不社交，而是拒绝被社交吸干自己的精力，主动的去获得精神方面的一些疗愈。
0: 其实大家经常冲浪的话，可能能够看到，就现在精神闭关的那一波年轻人啊，已经开始和毛绒玩具当朋友了，就是好像真的流行是一种复古回潮。小的时候大家做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总会跟毛绒玩具当朋友，就是你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小伙伴，或者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你的精神领域当中获得一种实打实的陪伴。有人就带着自己喜欢的 Hello Kitty 去旅游，把它当成不会喊累的完美的旅游搭子，你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1: 还有的人呢，把自己的毛绒玩具带着啊，又陪自己吃，又陪自己睡，还陪自己聊天，把毛绒玩具呢当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孩。怪不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到某品牌啊，就是把那个毛绒玩具做成什么什么各种植物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拟人化的形态，然后这个售货员呢在卖出去每一份的过程当中，都会当着顾客的面说，好，我们现在要给小蘑菇浇水啦，我们要给它松松土啊，我们要给它加一点营养液啊。
0: 我也看到了，
1: 都是无实物表演。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好满呀，排队的游客那真的是从那个柜台前一直排到了店外面，可见大家是多喜欢这种给予情绪价值的毛绒玩具啊。
0: 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直播，当时还觉得挺有新意的，看来是我 out 了。还有人啊，直接给毛绒玩具上了户口
1: 啊，
0: 甚至是试图让这个面向很孝顺的小羊玩偶来给自己养老。
1: 嚯，这玩的有点超出人类的认知了哈。
0: 对，就告诉他说，哎呀，将来你得好好学习，等我老了以后你还得照顾我，万一我要是生病了，你得学会怎么样给我喂食啊，怎么样给我换尿布，这些都得好好学习哦，每天都要跟他好好的去对话，很认真的交流，真的是把他当做了自己陪伴的另外一份子。
1: 还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会笑场的。
0: 关键是即便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告诉你，这是在人家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只有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知道。
1: 哎，我看到一个帖子，博主
0: 什么叫你会笑场，我突然想到，你以为人家是在演吗？
1: 就是我会禁不住，
0: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1: 我沉浸不了他们的这个世界里，知道吗？
0: 哎呦，这是一种很认真的自己沉浸的方式。
1: 但是我很认同这种方式可以疗愈自己。想问问大家哈，您有没有过自己精神闭关的一些经历呢？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因为我感觉他在网上还没有那么的火，没有特种兵旅游那么的火，或者说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偶发性的。那这个精神闭关，他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的社交嘛，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你还有哪些精神闭关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推荐。
1: 是，我觉得精神闭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去。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你是冷酷的张小白，而
6: 我是张小白，
7: 热情开朗明媚美丽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征集那些不同的过周末的方式啊。
7: 精神闭关，
6: 对，
7: 专业一点，这叫精神闭关。
6: 我怕大家听不懂。哎，
7: 大家听得懂。
6: 精神闭关啊，其实就是避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那些尘嚣，然后让自己呢完全进入一种真空的空间当中啊。当然这个真空是精神上的真空，那就会让我们呢享受到独一无二的精神的愉悦，去充分的感受这个周末，让自己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得到一个休憩的时间。
7: 可以，你这个解释我给你打100分，多一分都不怕你骄傲啊。来看到大家怎么说的。 SCP 他说，像我呢，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卖果蔬的，天天都得在店里16个小时加，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喝点茶，听个曲儿，其实也还算可以。
6: 是，然后这朋友就说了，他说2个小时的精神放空不要太好哟。
7: 哦，我发现，首先当他发来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真的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就是要在自己生活当中去寻找那些小确幸，寻找那些精神灵感的方式。
6: 还有爱笑的姑娘，她说了，35岁，已婚没娃，每个月啊都会组织姐妹们去这个 KTV 组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唱，不搜手也不合唱，唱完就走，精神放空，
7: 主打一个拼 K， 就是各自都花各自的钱，来了以后拿着麦就开始唱，
6: 对，
7: 各自点各自喜欢的歌，一人一首，谁也不落，
6: 沉浸在自己选的歌曲里面，谁也甭影响谁。
7: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式不错。哎，而且有一种莫名的秩序感。
6: 是的。还有小老虎，他说，我的精神出口可能在自助餐厅，找个很好的酒店自助餐，舒舒服服的吃上那么一顿，吃完在酒店里溜达溜达，哎，好像感觉自己在外面度假呢。
7: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我支持，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尤其是把自助餐再加上和汗蒸啊、和洗澡啊、和按摩呀结合在一起，好舒服的不要喽。
6: 一天时间就这么打发出去了，是吧？能够得到完全的放松。还有蛋饼，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末都去外地休息放空，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已经去了70多个城市了。有些地方我会反复的去，比如说去喂某一个地方的十几只野猫，或者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家楼下的早市逛一逛，但是我不告诉他。再比如说我到去那种搓背馆，感受毛巾搓背的那种非遗文化，再有比如说去某一家朝鲜餐厅， 再比如说坐在机场里想着周末去哪儿，然后就马上买票马上出发，诸如此类，这让我爱上了生活，原谅了选择，释怀了波折，虽然不再年轻了，心却应该保留温热和感动。
7: 哎呦，这种方式确实是会很让人喜欢的，但是这种方式吧稍微有一点点费钱，而且有可能会比较累。具体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态和钱包，我觉得这个方法您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6: 继续来看一下哈，还有小小的鲸鱼，他说为啥不直接在家躺着，比几百块钱的酒店干净舒适的多呀。周周就回复他了，所以我要选择离开工作和家庭的地方，我得去第三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离开了所有的尘嚣啊。
7: 啊，我知道你那种就是断绝和熟悉的往来是吧，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能不过在家看剧玩游戏躺着应该也会挺爽歪歪的。
6: 原计划现在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惊呆了，他说你们怕不是给我建立一个小监控吧，我这周就是订了个酒店准备去躺着彻底的放松，也安利大家去这个汤泉泡一泡，这一泡一蒸吃点小自助，光在里面坐着就是一种精神按摩呀。
7: 这不和我一样吗，咱都是会享受的人。还有摸摸提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6: 这古人的智慧还真的不容小觑哈，人家早就给咱们总结完了，咱还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了一期节目，结果人家四句诗总结了。
7: 但是咱这都是来自于人生漫长的体验，当然古代的诗人也是。小江说了，其实哪怕在家里自己慢慢的烧壶水，慢慢泡个喜欢的茶喝，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自在的感觉。以前呢怕晚上喝茶睡不着，慢慢喝一两年养成习惯之后啊，就任何时候喝其实都不影响睡眠，而且任何的场地处所都可以打造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寂静地。
6: 还有春山他说了，点一堆自己喜欢的外卖，开足冷气，然后洗好澡，打开电脑，开启游戏模拟人生，这就是我的闭关周末。
7: 还有家他说了，我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在周末找个地方找个酒店住下，在远离市区的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恢复元气了。
6: 哎，我也喜欢去那种就是郊区的山里面住着，那些民宿就是每天早晨打开窗你就听见鸟叫，然后看到那个晨雾飘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一种就是我完全脱离了生活的，
7: 就是旷野，
6: 对，很舒适，
7: 对，就是诗和远方最简单的形容。你知道我去年的年休假怎么休的？
6: 怎么休的？
7: 9天的时间，我就去涠洲岛住了9天，
6: 然后就躺着是吗？
7: 就躺着，就在海边啊，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溜达达，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骑上小电动车去涠洲岛的 CBD 去稍微吃点美食什么的，但是对我爸来讲，这什么旅游方式啊？你9天就在一个地方待着，而且还就在酒店躺着。
6: 哎，好像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说，出去玩就必须得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景点。
7: 就好像去的城市少了就
6: 亏了，
7: 亏了。
6: 对
7: 啊，我经常被这样教育。我还有一次旅行也是，就在那是乌镇，也是在住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民宿，然后就在屋里坐着，偶尔的时候就在街边走一走。我爸说，你都来了一趟了，你不去西栅走两步，你不多出去走两步看一看，我没办法。当天其实我还没穿运动鞋，穿着高跟鞋我去西栅那长长的那步行街上，可是走了好一个来回啊，
6: 是不是特享受特沉静？
7: 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着都是舒服的。
6: 是，还有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桃花坞那个综艺节目，两个男生因为游戏规则然后被惩罚到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面过一夜，然后他们呢在那里就是点篝火，然后看着晚上的繁星，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的摆好了那个椅子，然后就在山顶等着日出出现。当看着太阳慢悠悠的出现在那个山的小尖尖上的时候，两个男生同时落泪了。就是我这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落泪，那是于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治愈的感恩和一种激动释怀。
7: 对对对，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落泪，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释然和心灵的一种荡涤。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教材，就是我明明定好了闹钟，我早晨是要去看日出的，
6: 结果
7: 我一觉睡到了10点，好吗，一睁眼10点了，这日出铁定是没了，那我接着睡吧。
6: 你可以看太阳升出来的样子呀，
7: 这种也是一种松弛，也是一种荡涤，就是非常的精神只停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至于有没有赶上日出好像也 不那么重要。
6: 我有一阵儿就迷上了那个潜水，然后就一个人带着那个呼吸机，或者就是只是潜伏，然后不带呼吸机，然后就潜到水里，就看那个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就自己，我自己能带一下午。
7: 啊，这种感觉当然很好啦，虽然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人好像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
6: 就
7: 在一个独处
6: 的
7: 空间，对，就感觉好像无我，只有天地，
6: 对，没有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我了。然后你就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大鱼从你身边游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做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水里的水
7: 啊。你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一瞬间的体验啊。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可以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精神闭关的时刻。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

0: 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
1: 嗯，
0: 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1: 那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马上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就是帮助你过好周末，帮助你体验精神闭关的一些好的思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我强烈建议那些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正在恋爱中的朋友，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买上一桶爆米花，两杯可乐，非常简单的戴上 3D 眼镜，然后选择情侣座，慢慢的去享受二人时光，和喜欢的人去看一部电影，真的这种感觉很静谧，很美好。
0: 嗯，就是两个人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就静静的感受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受，同时享受着一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脱离生活的时光啊。
1: 嗯，
0: 还有如果你已经是爸爸妈妈了，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
1: 哎，这个方法很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可喜欢在图书馆待着了。
0: 对，他们就沉浸在书本里啊，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1: 老话怎么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咱也不是去找黄金屋，也不是去找颜如玉，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潜移默化当中去培养他自己的兴趣。
0: 是的，那孩子找到了乐趣，他会沉浸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抱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的来阅读，
1: 而且我们也会更容易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方法真的是两手准备，而且有更多的好处，非常推荐给大家。
0: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到了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去公园骑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你可以选择去公园骑行，同时啊，我前两天在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是准备骑上自行车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0: 哦，
1: 在另外一个城市住一晚，第二天再骑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闭关的方式，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且你想想看，这一路的风景，平时自己可能都是车水马龙，快速的匆忙的走过，那这一次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过，虽然累，但是一定是充满着治愈力的。
0: 对，你可以吹着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路哼着歌，然后沿着这个小道，然后慢慢的骑行，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儿啊。
1: 嗯，还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在做了，就是趁着周末的时间买点小零食，自己做一些大拌菜呀，水果茶呀，烤鸡翅啊，带着孩子去露营，或者是选择在露营区家庭聚餐，约上其他的小朋友。你要知道小孩啊最喜欢户外活动了，如果说能够在他们没有上学的时候还能够遇到一起在课堂当中的小伙伴，那真的太幸福了。
0: 而且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和孩子一起来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活动哈，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孩子们玩累了躺下休息了，那成年人可以坐在篝火旁慢慢的聊着天，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酒咖啡茶都可以，
1: 而且还可以一起看着夜空唱歌啊。
0: 对啊，
1: 你想想几个人一起作伴，年轻人大家都豪唱着，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说追求节奏啊，或者有多么好听啊，就是放飞自我，这种感觉很美妙。而且一般啊去露营的地点都是山清水秀的，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很多有艺术气息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让孩子玩的同时，你就是找找灵感，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来进行创作，画画涂鸦，看看能否画出创世之作流传千古，那可真的赚大发了。
0: 其实我觉得写生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完成。
1: 对，
0: 就是背上一个画架子或者是一个小画本，然后就说走就走，坐着公交车，然后溜溜达达到了郊外，然后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小景区，或者是被路边的某一棵树的姿态吸引，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的画那一棵树，看那一棵草，然后欣赏从路边跑过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写生的方式是可以很疗愈我们的。当然有可能你的画技并不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1: 是的，就抽象，主打一个抽象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经常用到的，咱就是去下馆子，去花钱，去消费，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闭关的方式
0: 啊！就是到周末了，放松一下自己，咱不做饭了，出去吃。
1: 不做饭，对，出去吃，而且一定要吃顿好的，吃完好的以后去享受。
0: 嗯，
1: 不管你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按摩，还是去干嘛，或者是做头疗、做脸，都是女孩子非常好的闭关方式啊！
0: 全身按摩，打通任督二脉。你想想，这一个周末下来，你不得全身都精神焕发了？再到了全新的一周的时候，这工作、用电脑、看手机，那身体 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1: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和孩子的中

0: 末时间动员你家娃去公园里做环保工作、
1: 哦、
0: 准备上这个手套啊袋子口罩帽子以及各种捡垃圾的工具，这个环保理念要从小培养、
1: 嗯、
0: 又或者你们可以提前策划一下，周末你和娃一起，你就坐在旁边等着收钱，你让娃去卖货去摆摊，让他感受一下当小老板的快乐，也让他明白挣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1: 嗯，其实说到安静的去过周末，我还想到了一个方式，钓鱼。
0: 这个方式确实不错，需要有耐心的朋友。
1: 对，钓鱼啊，既锻炼了我们的耐性，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坐下来，然后静静心，安静的思考一些问题。如果钓到大鱼，那成就感就很不错，
0: 相当不错。哎，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烧钱的静心的方式，闭关的方式，在短视频这两年也比较流行，就是去海钓。
1: 海钓、游艇得有吧、
0: 游艇得有，然后时间也得有，
1: 据说那个海钓的鱼竿也挺贵的，
0: 真的挺贵的，但是反正我就是提这么个建议，我也没钓过啊但我看着觉得挺爽的，想想钓上来一只五颜六色的那么大的鱼，哇好开心的。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女孩子会很喜欢，
0: 什么
1: 周末的时候去做头发护理
0: 啊，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头疗吗？
1: 不，它跟头疗还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发型，
0: 然后
1: 做做营养啥的，
0: 但是不
1: 太适合我，两个色啥的。
0: 你像我是短发，所以我对这种头发护理就没有那么强的需求，但如果是经常烫染的朋友啊，
1: 对，
0: 那这种头疗啊包括头发护理啊就很适合，做一个蛋白呀、养一养它，就会让人觉得哎很舒服。哎，还有这两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特别适合的练字。
1: 哦，练字啊，
0: 一手好字既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性格、
1: 嗯、
0: 同时练字也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也会让你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沉稳不浮躁。
1: 其实想要过一个有质感的周末，想要达到精神闭关的这种状态，选择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
0: 真的太多了。还有就好比说你看一本书，又或者你就去静静的，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那你就去刷短视频，或者做手工刺绣 DIY 插花，甚至参加广场舞打扫卫生，反正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喜欢能够沉浸其中，它就是一种闭关的方式。
1: 是的，听风看雨奔跑，所有的所有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支配，我们可以让这个周末变得更加的充实，负能量就追不上我们了。
0: 对啊，而且周末或者说闭关本来就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是让自己去找寻快乐的时间，找寻自己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尽情的记录生活，发酵快乐，日常的琐碎也是一种浪漫。哎呦，想想就觉得很 nice。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听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0: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琴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琴，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三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宁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仓务预约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仓务预约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廊亭进行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
1: 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嗯，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能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嗯，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嗯，它这块用。

0: 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华武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17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见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17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 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那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金鹰路苑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就是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净深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7: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5: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它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它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它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吧，十几套左右。

0: 后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罗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陆苑，陆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1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一问，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陆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陆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金陆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陆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6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 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竖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乐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离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鹰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乐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鹰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0: 请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路院和苍梧景院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秋风院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园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同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同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就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园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 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划分到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但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刚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已经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已经换新当中城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城悦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城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城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1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它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 是不是？就是说实话，如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醒月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锦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王海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
1: 唐僧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0: 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服务节目。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装修不仅带给我们甜蜜温馨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此外呢，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热线啊。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在其他消费场景中遇到了您的消费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啊，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取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视频文字等方面这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记住通过微信来添加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进行投诉维权，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专家来直接为您解读。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是选择半包合适还是全包合适。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的设计师朱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朱老师将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同时呢在节目中也将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欢迎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原创设计师朱俊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钟老师给我们聊一聊全包和半包就是说先来解答一下什么叫全包什么叫半包。
1: 我们现在主要的行业里面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全包，然后第二种就是半包。就是首先全包里面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半包的内容，和附带着加上一些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所有的主材也是囊括在里面了。然后半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四大工种，比如说水电、木工、瓦工、油漆工里面的人工以及辅料。然后相对于而言，就是半包和全包是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去选择。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全包的话，首先第一点，全包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业主朋友们，就比如说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监管这个工地，包括去选材的情况下的话，更建议广大业主朋友们就选择做全包。这样子，首先第一个，装修公司对于所有的主材的把控相对于比较严格。然后第 二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施工流程比较统一，不会说因为比如有些材料送不到现场啊，我会耽误整体方面的这个装修进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选材集中统一，都由装修公司去统一配置和验收。这样子的话，对于业主朋友们的话，就相当于是省心和省力。然后我再讲讲半包的区别。半包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所有的主材它是不在装修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相对于而言，这个对于就是业主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就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跑工地啊，第二个就是跑市场去选材啊。然后整体这方面的话，就是半包的话相对于对于业主的时间成本会更多。就比如说我平时闲来无事啊，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啊，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这个选择模式。相对于半包，它也有半包的好处。半包的话，相对于整体它的选材模式会更丰富，但是它有唯独

0: 这样子的话去综合去调配。然后但是这两种模式呢都需要整体的施工内容和报价明细以及项目清单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些都全部都确认好的话，整体是不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坑的。
1: 嗯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朱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全包或者是半包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啊。说到非常实在的话，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我的家庭这不是我常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这个要拎包入住，
0: 嗯
1: 啊，这大包是非常的合适的，
0: 对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简单快捷，而且这个整体预算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能够把握得很好。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是精细化的装修，很多朋友希望装出自己的特性来，对吧？
0: 嗯
1: 还有这些建材呢，就想用自己去选一选。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说如果半包，我确实我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啊，有一些朋友是对行业有所了解的，我觉得他适合做半包，自己选主材就可以了，对吧？但有些是装修的，并不是绝对的业内人士，那么最愁的就是在选主材上面啊，如果选择谁家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可以和设计师或者是跟装饰公司沟通好，对吧？我呢，可以用半包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整体的预算规划还有品牌的选择，那么建议呢由装饰公司来推荐，
0: 是的，是的，
1: 来主导，这个是可以的啊。我说这个是更合适，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包，如果您还是有空的话，像一些隐蔽工程的最后的验收啊，
0: 对，
1: 你还是亲自
0: 去现场检验一下，
1: 去现场一定要问专业的人士啊，来看一看，因为隐蔽工程这个
0: 是，对，还
1: 是
0: 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建装饰公司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功底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很重要，亦或者呢，给您一个建议，那么就是选择我们放心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装企啊，我们装修大师呢也会定期给大家推荐啊，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合适的这样的装饰公司啊，比如说商水装饰设计，这也是我们本土20多年的
0: 一个品牌了，
1: 一个品牌啊，也是非常这个爱惜羽毛的一个品牌，也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0: 是的是的。
1: 好了，说完了这个半包跟全包啊，那么最后选择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跟我们的设计师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我们坐下来先聊一聊，
0: 先聊一下，
1: 就是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全包是非常合适。但是你要是细节上面有独特的这样一些需求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详细的这个沟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啊，就是，我们装修普通人装修最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就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装修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装了有4-5套房子了，我都认为一不小心还容易就掉坑里了。
0: 是的，
1: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从他的自己的角度来讲，装修哪一些容易我们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从简的，或者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些平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复杂的这个吊顶啊，以及造型，包括像很多背景墙，就是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家装修也是作为设计师而言也是会有一些踩坑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像一些背景墙，像原来有很多客户的话会比较新那种，比如说大理石或者岩板啊，或者一些特殊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墙，就是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有很多平替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柜子，柜子的上面它有很多花纹的话，可以是仿造，比如说石材啊，或者是一些饰面的这种材质的，就尽量去做一些

0: 实体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纳功能的储物功能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把钱画在这个刀刃上，因为第一个，首先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效果不会有偏差；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家里面的储物空间的利用率也会变得更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作为吊顶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比如说从简。需要一些灯光不足的话，通过射灯或者是做一些慢反射的这个灯光，然后去满足家庭里面的一些灯光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柜子部分，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造型，比如说圆弧啊，或者是叠机的这种造型的话，尽量去少做。不在必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对于风水比较讲究需要画局的这种，可能要稍微做一些，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是建议客户大面积以实用功能为主，去减轻一些这些华而不实的这种造型设计。第四点呢，就是对于电位和网的这些需求，其实每个业主的话，在自己装修前期呢，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需要装成什么样。但是有很多业主往往会在网上面去选择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电位啊，或者是网的这些流法。其实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我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其实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平时的生活习惯，这个电位和网用到你正常够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啊，这个地方我预留方便以后就是好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在实际上面装完了以后，当客户装到开关插座的时候，他会想想，哎，这个地方啊，我柜子上面又要开一个洞，又要装一个开关插座，算了吧，那这个就先不装嘛。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在很多前期没有考虑明白的，但是像我们呢，就是会提前会给客户规划好，比如说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会给客户制定一份详细的，比如说开关插座的这个点位的这个图，就是方便业主去后续去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样也尽量减少了客户后期，比如说开关插座或者是柜子上面我多花的这部分冤枉钱。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很多细节其实很多朋友能感触不到。我们的柜子整体家具的这个设计啊，我就看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家我进去了，虽然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满。
0: 对，
1: 整个就是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房间啊，就是你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压抑，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这种红木质感的这样的定制家具啊，或者深色的，你一进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深色的感觉就是压抑，
0: 对，比较深沉。
1: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全部都填满的这种空间才是最美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作画一定要有留白，会留白的设计才是最美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设计师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空了，那你要听得进去啊，不要想我们满屋子都是这个储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不是的，那个还有一个污染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选材选的不是很好，那么你全屋都是这样的一个装修，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空气的一个污染。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合适的就最好，适合你家庭的是最好。还有一个一定要留出机动的空间，就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还小，还没有那么多储纳的一个功能，
0: 对对，
1: 但是我一生孩子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但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0: 是，
1: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啊。刚刚说了这个背景墙的这个设计，其实很多朋友来跟琪姐谈，我前面的这个背景墙啊，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啊，怎么设计才更美。如果你想你的这个房子时不时的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你一开始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个岩板什么贴上去了，你可能
0: 对后期的第一个前期钱花了，后期还要再花一个拆的钱。
1: 哎，对，是的，你还不如做简洁一点啊。你后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了，对吧？一般人的这个审美，可能我们周老师比较熟悉吧。大概5到8年就开始慢慢的就 就变了啊，就
0: 是
1: 时代它也在变，就是我们的审美也在变，所以说有个审美疲劳期，大概八年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哎，我是不是要动一动啊？整个房间对吧？软装饰，哎，这个时候你前面留白越多，你后边调整的空间就越大啊。
0: 对，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吊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还跟朱老师在讨论啊，关于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才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但是你就要根据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啊。有些房子它是高度是非常的高的。可能你做个无主灯，这个落差还是很高，所以无所谓。但是你又做地暖，又做无主灯设计的，上面又吊顶，那可能你的整个房间如果又大又矮的话，那就很压抑了，就不好。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说我的房间小，它100多平，它没有感觉。
0: 是 的，
1: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这个一定要跟你的设计师商量好。不商量好是有什么呢？你看到了，最近就是因为顶跟地的这个设计导致的纠纷啊。
0: 对，非常多。
1: 大平层嘛。
0: 对。
1: 2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家，这个装完了之后，它实际的这个高度就不到2.6米。
0: 对。
1: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它就显得非常的矮，就人很压抑，没办法，这个再扒掉。那站在这是专业人士啊，我给你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扒掉，是不是要另外付费？
0: 对，这个就得返工了。
1: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业主不这么想，哎，我把家我都交给你了，就是你要给我设计出让我满意的，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啊？它有可能落差它矮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感受不好，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就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是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学区房的装修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个是我是刚性需求，
0: 对对 对
1: 必须得要装修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学区房我们都知道是以小户型为主，它不是以大户型为主的。小户型这个怎么设计啊？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如何让我们的储物空间变得更大？
0: 其实像很多现在小户型的这个空间设计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了这套房子，然后整体呢相对于而言，原来像比如说一些老小区，它相对于整个卧室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像很多往往只在床边去做一些柜子的这种情况呢，对于家庭的这个收纳需求啊，也就相对于会比较少了。就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呢家庭里面的收纳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设计的这个同时呢，第一个就得先了解这个业主家庭的这个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人老人啊跟着一起住，或者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几个孩子，然后我们得给他充分的考虑，比如说他学习以及后期就是辅导的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经济条件大环境不是太好，相对于整个呢人人手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钱，然后买房子的话也不会买的太大，相对于比如说后期还会带着老人一起过来的话，这个家庭的这个储物量就会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一类户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它的卧室的这个功能啊够不够，如果说前后的距离够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类似于像设计成床尾柜的这种类型，床尾柜的这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收纳功能会变得非常多，第二个它可以兼并着比如说梳妆台或者是书桌一起去用，把床两边的位置给它放开，比如说像后期考虑二胎或者三胎的这个家庭，边上面我空出来有位置，后期就可以放一些婴儿床啊，或者一些母婴的操作台在边上，这样子我既能把收纳功能给它利用上，第二个我空间也变得会更灵活。
1: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其实 如果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有老人有孩子，你是多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0: 对对对对，
1: 也都觉得不。

0: 够啊，因为孩子的玩具有没有发现现在都不是说用个小储纳箱就可以解决问题
1: 的，
0: 有没有发现他就很多朋友都是几个大的储物箱，那么就是几个孩子的，就是比如说一两个孩子的，就是一年的玩具就已经把它填满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啊，这个设计呢，就这就需要我们的设计师用心去考虑了。
1: 嗯，嗯
0: 对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咱们新房先定制柜子还是先刷墙？
1: 就是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先把所有的墙面的乳胶漆全部做完了以后，然后再做柜子。这样子的话，整体后期的平整度和接缝会比较少。因为像原本上面老式装修的话，它很多柜子都是现场木工自己制作的。
0: 哎，对，
1: 嗯，所以说相对于后半墙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可能是不刷漆的，就是后补，也导致现在很多老房子。墙体和柜子接缝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裂。
0: 好，好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看起来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放式厨房，哎，适不适合我们？
1: 其实这个我最深有感受，因为原本上面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是开放式厨房，其实对于中式的做菜方式的话，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做开放式厨房的，
0: 嗯，
1: 因为相对于中式的爆炒和炝，可能对于家庭的一些油烟会比较多，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真的是想做开放式厨房的情况下的话，尽量选择做一些移门。可以给它折叠起来，像包括现在很多三联动、四联动啊，
0: 这个
1: 然后折叠收到柜子里面的情况，
0: 哎，这个是蛮好的啊。嗯，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朱老师来咨询的话，我们朱老师留一下联系的方式。
1: 嗯，好。
0: 嗯，手机是
1: 我的手机号是189-6139-3935，
0: 189-6139-3935。
1: 嗯
0: 啊，那么也可以去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听众朋友。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们的健康需求，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啊，也将针对我们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专业的指导。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呢，我们为朋友们讲解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家长甚至很多学校老师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溺水。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急救中心我们科教培训科的专业讲师，也是南京大学康达学院院前急救教研室讲师，我们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导师，美国灾难急救基础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急救专业认证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是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应急专家库成员，以及我们连云港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科分会的委员我们来自于我们这样的急救中心的李松李主任。好，那么今天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讲的就是溺水哈。说到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季了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比较亲水啊，尤其是小朋友们，有河的地方，有海的地方啊，我总想下去啊，就这样，游一游泳。但是这个很容易就发生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溺水，这可能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李松主任来跟我们讲讲什么是溺水。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讲一下溺水的概念。溺水，什么是溺水呢？就是人被水淹没或者是浸润到水当中然后产生的一些伤害的情况。其中它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淹溺性的一个心搏骤停。好，据不完全统计，好，我国每年大概有50,000余人死于淹溺。好，而这其中当中青少年导致的这种淹溺死亡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年大概有3万。

0: 名儿童死于烟蒂，这个烟蒂已经成为了儿童死亡的第一个死因。
1: 哎，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话题溺水啊。咱们先讲一讲哪些地方容易导致溺水。
0: 最容易出现溺水的重灾区是我们野外的水域。这个野外的水域我们也称为一个危险的开放式的一个水域。它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野外没人管理的那些河流啊、池塘啊、海湾啊等等。还有一类是一些位于我们城市的一些开放的区域，比如说公园的水域啊、一些水库啊、水井啊等等。
1: 那么在正规的游泳馆、游泳海滩呢，这个是不是会少一些？
0: 对，它发生溺水的风险相对要低，因为它配了一些专业的救生人员，以及配备了一些救生的设备，比如说游泳圈啊、漂浮板啊等等。但是去这类场所游玩也好、游泳也好如果一些儿童、一些特殊的儿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比如说这个儿童以前有过癫痫病啊，或者是自闭症啊、或者是心脏病这些的儿童啊，我们家长绝对不能说哎，我自己玩个手机，你自己去游泳吧，这种还是不行的。虽然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但是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尽量的不要离开我们监护人员的一个视线。
1: 尤其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季节，尤其夏季就是比较炎热的季节，可能很多家长呢会带着这稍微会游泳的这个孩子去什么，去游泳馆去游泳，对吧？如果平常人少的时候无所谓，如果人多，先说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我在游泳馆，就是在北京，我们游完了上来了，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就听说身边的小伙伴有些人就不见了，就淹溺了就没有抢救过来，就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就是这些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人一多的时候可能我胳膊滑过去了，我腿拍一下，对吧？尤其小朋友多、大人多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这些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溺水常见于哪种场景。
0: 我们一般说溺水有两种场景比较多见，一种是不会水的那种人，他不怎么熟悉水性，他这种溺水往往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落水，比如说儿童啊、一些老人啊等等，他以是一种误落水为主，当然也有些人，比如说想不开有自杀啊那些人，有可能会投水。当然，我们意外事故也有可能导致我们溺水，比如说洪水啊，最近关注比较多的广西那边，
1: 对，我们的洪水导致的，
0: 它是降了很多的暴雨。水位直线的上升会导致一个溺水的一个发生。还有一些船舶的一个翻沉啊等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落水因为它不怎么熟悉水性，一般情况下4到7分钟的话有可能就会致死。
1: 就是时间非常短，其实对于急救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对吧？
0: 是的。
1: 你下去把它给拉上岸，就这么点的时间，4到7分钟，它的这必须得这个口鼻在我们的上面，它能够自主呼吸才行这个事一定要注意不要掉以轻心。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您的小朋友，您小朋友去学游泳了，或者是我带着他去游泳了，那别光顾着自己游一定要照顾好身边的这个孩子。还有我们再说另外一种就我们老人经常说真的淹死不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少的，淹死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多的，是真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熟悉水性的人，他可能跟水接触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这种时候他们发生溺水主要的原因其实跟我们肌肉的痉挛是有关系，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抽筋。一般是比如说你没怎么做好热身就下水了，或者是游泳的时候这个水温非常的低或者是游的时间过长了，我们出现了疲劳的情况也会发生一个溺水。当然这里边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些外伤的情况。有的人这个水并不是很深，如果你要是跳水跳进去，有可能会有头部啊、颈部啊这些外伤都有可能。当然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本来有心脏病，或者是有脑血管的情况比如说脑血管供血不足的那些他游泳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这个时候在游的时候突发了 一些疾病，然后它有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个咽痢。
1: 嗯，说到这儿呢，那再一次提醒我们会游泳的这些朋友啊，其实这也很容易就发生这些问题。刚刚我们李主任讲的就是非常的好，你说手足痉挛这是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水温。你看我们天气非常炎热，但水温它不一定高啊。
0: 对，
1: 你可能您试过就知道了哈。那这个一定，这个水温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不容易发生这种抽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都试过了，大家比赛去游泳，因为你往前游的时候你是有力气的。很多时候就是我算不出来我回游的时候我需要多少力，对吧？基本上我游到比较累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往回游，回头一看我已经游出来很远的距离了，那再往回游，有一些人真的就游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要加以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溺水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呢便于我们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的施救。
0: 溺水的话，如果落水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们会出现一些轻度的缺氧的现象。
1: 嗯，
0: 它主要出现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嘴唇，出现了一个青紫，或者是我们四肢的那个甲床，
1: 我们指甲，
0: 对，出现了一个青紫。
1: 嗯，
0: 然后它也会出现一些失温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四肢的冰冷啊，四肢的僵硬啊，好，呼吸的浅表啊，这些都是我们轻度一个溺水者的一个表现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人体吸入了比较多量的水的话，好，其实它在一分钟以内就会出现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
1: 嗯，
0: 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表现的症状就是，它就不只是我们口唇哈，它整个面部都是处于一个青紫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口鼻里面啊，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一些血性的泡沫啊，等等。他如果这个人要喝入比较多的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上腹部的一个饱胀啊，全身的一个冰冷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好，当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啊，这是最严重的状况。
1: 哎呦，这个是这需要我们关注的啊，就把人救上来了之后要马上判断出来啊，就比如说我轻微的和这个是不是立刻就要开始自救了呢？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要落入水中，我们看，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要不会游泳的话，好，我们怎么来进行自救？好，首先，我们人体的密度相对于水来说，它是要低一点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浮起来的，
1: 自动上浮的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屏住我们的呼吸，好，屏住呼吸就不会让，水进入我们的呼吸道，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身上带有比较重的东西啊，比如说背着包啊，要把它东西及时的去掉，好，以便于我们浮起来。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好，当然我们要会游泳的话，直接就游到岸边就可以了哈。
1: 嗯，
0: 然后不太会游泳的那种哈，我们是建议他，采取一个鸟类好翅膀那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可以采用手掌朝下。好，拍打我们的水，好，朝下拍打，使我们有个向上的一个浮力。
1: 嗯，
0: 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手不要拖出来水面，好，尽量在水下我们进行拍打。
1: 对，
0: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腿部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爬楼梯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反复交替的一个蹬水，好，便于我们头浮出我们水面。好，如果我们头部浮出水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要优先的将口鼻浮到水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需要呼吸，好，空气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氧气，好，呼吸的话注意，吸气的话好要深，好，呼气的要浅，好，如果能一直保持这样，好，就我们同时可以呼救，喊别人过来救你，好，这个时候，起码保持自己处于一种，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你要是在泳池里面，好，你要是沉入底后触碰到了比较坚硬的地面，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使用我们腿用力的往上蹬，好，这个时候有便于我们快速的一个将我们头部好浮出我们的水面。当然如果要是碰到一些脚被水草啊或者一些杂物缠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相对要难处理一些，好，我们应该要屏住气，好，钻入水中，好，这个时候看到了以后要双手缓慢的解脱杂物，好， 切记不能说在水里面挣扎，其实挣扎是没有意义的，它只会使我们身体的耗氧量急剧的加大。
1: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注意的要注意啊，其实人当你往下沉的时候，就可能我们常去游泳的人都经历过，我们小的时候都经历过，你即便是你不带着一个救生圈套在脖子上，它也有可能给你翻过来，你知道如果在海边的一个浪过来就整个人就翻了，你知道那个救生圈还不如直接就给你出来，你要是套着你更出不来，我都试过好几次，人差一点就出不来，但是一定要冷静，冷静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慢慢的你闭上眼睛，你不要着急，你往下沉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还会往上浮的，
0: 是的，
1: 对吧，你向下用脚向下用力，不要头一直向上抬，有的时候你越想抬头它越往下去，是这样，一旦冷静是最重要的。刚刚我们李主任讲了啊，如果你要是水草缠住了您，您这个时候要往下去看啊，去还应该是向下啊，不是说你头从这个水面出来，是要向下去看啊，用手把它慢慢的解开，这个越不着急你解的速度就越快啊，冷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自救，对吧。那抽筋经历过吗？如果抽筋了应该怎么自救？
0: 当然我们说一般抽筋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比较多见的是哪些，比如说我们小腿后边的，
1: 对，
0: 这个叫我们叫腓肠肌的抽搐，当然我们大腿的抽筋也是比较多见的，它肌肉出现了痉挛，同时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剧痛，剧烈的疼痛，这是它最直观的一个表现。但它引起它的原因主要是水温低，而且或者是过度疲劳啊，或者说溺水的时候有点过度换气啊，就是它喘气非常快的时候导致了一个抽筋。这个抽筋的发生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尽量的使自己仰面的浮在水面上。那么如果是腓肠肌进行了抽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腓肠肌就是我们小腿后边的那块肌肉啊，我们要使身体处于一种仰卧的姿势，就类似于大家看过苏超那种足球运动员那种抽筋，我们会出现用手拽住我们的脚趾，拼命的往上拉，使我们腿处于一种伸直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其实在水中进行这种解决痉挛的方法还是有点难的，我们另外一个手还需要保证一个踩水，
1: 对，
0: 保证一个向上的一个浮力，使我们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气体的一个换气。但如果要是大腿肌肉的一个抽筋的话，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我们的手抱住我们的小腿，使我们的膝关节处于一种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做一个正颤的动作，猛的一个正颤的作用，然后看大腿能不能完全的伸直的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个你看到了吗？都需要你是一个仰卧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一个仰泳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在这个泳池或者是你说我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你试着翻一下身，其实你自己慢慢都能浮起来，仰泳的状态是最容易漂浮的一种状态啊，是不用担心啊，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先学学这个自救啊，就是现在有些教练是非常的好，就是你在学游泳的时候同时他就教了这个自救了，对吧。好，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情况，你看很多车开的时候一不小心掉水里了，对吧，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车内如何自救。
0: 当然我们如果车不小心落水了一定要注意选择手动的一个操作，在进水之前如果有可能的话，提前的把车门啊车窗啊打开，这是第一个。当然如果车已经落入水当中，我们在最初的30秒到2分钟，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逃生期间，能把门打开那是最好的。如果要实在门打不开的话，我们注意要寻找一些重物，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备一些破窗器啊在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头枕啊也可以取出来把这个玻璃给打碎，进行一个逃生。
1: 这个我们机车上部的那个头枕啊，你的车后背那个头枕是可以拆卸，可以拆卸下来的就是建议朋友们还是在车里备一个这种救生锤
0: 对，
1: 一打就打开了。记住啊，不是关车窗。我就发现有些朋友他经常我们会聊哈，就是他的自然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认为我这个

0: 车内不要有水，我是密闭的。但你要知道，车可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那水会从你四处角落里边它涌上来。所以说，你把车窗关闭，关闭车门是最错误的一个做法。其实应该把车窗打开，
1: 然后能钻出去，那是最好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落水，一旦水进入到一定程度，你是打不开这个车门的，那个压力，水压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一定要在我们前几分钟就把它做好。好了，这个呢是我们知道了车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如果车门没法打开，那就只能是打这个窗户了，对吧？
1: 对，
0: 把这个砸车窗，然后放松身体，保持体力，冷静对待啊，这个直到这个水进入车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逃出去，对吧？我们人可以在车顶上暂时的待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怎么如何进行互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热心的朋友看到人家这个落水了，尤其是小朋友哈，落水的时候第一时间第一个本能性的反应，我就跳进去救人。但跳进去救人的人不一定会游泳。
1: 对
0: 啊，每一年都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就是很多非常这样，我们说有爱心的善良人士，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孩子救上来或者别人救上来了，自己没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听听我们专业的专家怎么讲啊，如何互救。
1: 首先互救的话，我们要强调一个原则，
0: 嗯，
1: 就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话不要入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救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好，而且我们也不是太推荐那种手拉手去救人的人啊。其实比如说五六个人手拉手去救人，如果其中一个人体力不支的话，
0: 哎，
1: 有可能一串人都掉下去了。
0: 是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得不偿失的哈。
0: 我们再次强调啊，就是您再有爱心，如果您没经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就不要去救人啊，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好。
1: 对，我们一般的顺序是哈，就是先呼救，然后再借力，不下水快报警。好，比如呼救我们可以喊周围的人一块过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好，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要拨打120电话，拨打110电话一定要说清楚具体溺水的位置，好，现场的情况，为我们专业的救援争取一些时间。好，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最首选的，好，是岸上的一个远程施救。好，比如说找一些竹竿啊，树枝啊，绳子啊，救生圈啊，包括如果你有个篮球你抛给他，那可能也是能救到他。
0: 哎，对，
1: 泡沫板啊，水瓶啊，这些都可以。好，让他抓住他，然后把他拉到岸边，这个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
0: 哎，对。
1: 好，但是如果现场人如果比较多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分工。比如说有的人在现场施救，好，有的人拨打120电话，
0: 好，
1: 有的人在路边要等待救援，好，做一个指引等等。好，不要单纯的在现场进行围观。
0: 哎，是的啊，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说这个我扎堆围着，我不干什么事情，只是围观啊。只要我们在现场，该施救施救，该报警报警，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做好。那么成功把这个溺水者救上岸之后，普通人最容易做错什么？
1: 对，这个有一种之前有一种说，就是做法就是倒水。
0: 啊，对呀，
1: 其实有好多人在做这个倒水这个动作。
0: 是，你就没有发现这个把小朋友提起来啊，就想把他腹部的水控一控，这种做法对吗？
1: 这个按照我们目前的一个急救指南以及我们院前急救的一个规范啊，这个控水已经是不推荐了。
0: 啊，控水已经不推荐了，
1: 已经不推荐了，而且往往认为它是一个弊大于利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哦，不仅就是说弊大于利了啊，那这个是，那么救上岸第一时间是什么？咱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救上岸以后，好，关键的是看一下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我们最优先的是进行心肺复苏。其实有的人会理解说，这个人溺水了，水进入呼吸道里边，他是不是就好多就在呼吸道里面，我把它倒出来？好，事实上，绝大多数倒水的话，只能倒出胃里的水。
0: 哎，对，
1: 在我们气道里的水，好，它进入我们气道。到达了我们末梢的肺泡啊这些地方，它会直接被吸收到体内。
0: 哦，直接被吸收了，对吧？
1: 对，而且有些病人的话，其实他呼吸道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水。其实我们人的本能

0: 的话，在水下它是屏住呼吸的，
1: 哎，
0: 或者是处于一种气道痉挛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叫是干性咽痢的一个状态，它里面其实倒不出来太多的水。好，这个时候你要是进行倒水的话，其实我们最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就有可能会被耽误。
1: 嗯，那么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如果你实在判断不了，人救上来直接做心肺复苏，这个有没有错误？
0: 判断还是要判断一下的。
1: 首先要判断，
0: 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能睁眼能说话，肯定我们是没有必要跟他做心肺复苏的。好，我们一般岸上的处理有两大类哈，比如说这个人有呼吸，我们胸廓能正常的起伏，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对他进行一个保暖。
1: 啊，
0: 因为它在水下有可能会处于一种失温的一个状况，进行保暖，然后处于一个恢复体位，好，观察它的呼吸就可以了。如果它要是喊不醒，然后又没有正常的呼吸，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要给它做五次的急救呼吸，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 CPR， 按照30:2的比例来判。
1: 那首先咱们就是。发现这个溺水者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要拍一拍他，呼唤他吗？
0: 对，怎么判断病人有没有意识呢？你就双手拍双肩，然后对他耳朵呼喊，看他能不能睁眼啊，有没有反应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一点反应没有的话，我们就叫意识丧失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我们重点看一下他的胸腹部有起伏。
1: 哎，这就是要观察一下了，对吧？
0: 对，
1: 还有要不要就是清理清理这个呼吸道？
0: 如果他没有正常呼吸的话，我们要清理一下呼吸道。当然大家注意，我们并不是说把嘴里的水吸出来什么，我们重点的是把水草啊、泥沙啊、杂物啊这些清理出来
1: 啊，而且是侧卧的状态，不是仰卧的状态。清理的时候一定要
0: 仰卧的话你可能会清不出来，侧卧位我们一般采用一个 U 型的手法，从嘴角伸进去，然后把它给勾出来，
1: 抠出来。
0: 对，你要一直往下压的话，有可能会压入我们的气道里面去。
1: 哦，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一个仰卧的一个状态，要清理的口鼻的异物的话，一定要
0: 投出一个侧卧
1: 啊，侧卧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做这个心肺的复苏了啊。这个
0: 首先心肺复苏，我这里要强调一下，跟我们标准的心肺复苏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溺水的病人的话，他主要是一个呼吸衰竭啊，呼吸的停止以后导致的呼吸道的停止，我们优先要清理呼吸道，优先的要给他做五次人工呼吸
1: 啊。
0: 这五次人工呼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有很多研究表明，好，你做了这五次的人工呼吸，好，它能使抢救的成功率提高20%以上。
1: 那这个是五次的人工呼吸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个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这个精彩讲解。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电话。我们这个急救中心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频道或者是电话来接听我们朋友们的咨询？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有的，我们单位的公众号叫连云港急救。
1: 连云港急救啊，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关注连云港急救。
0: 连云港急救公众号里面，比如说有要学什么急救知识啊，可以跟我们联系。
1: 都可以，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来联系。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您记好了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有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合理的情况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的关注，及时的收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是跟各位啊，通过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说您也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现实生活当中啊，咱们很多人喜欢健身，会觉得哎对身体有好处，对吧？很多专家也会说了，说平时要加强锻炼嘛，多一些运动。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些运动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你刚吃完饭，你就不要轻易的运动了。这不最近呢，有一位女士啊，她就是，吃完了饭之后马上健身，结果让自己差点没命，这个舌头肿的差点窒息了啊！明明就是吃完了海鲜，还是好好的，可是一动就过敏。这潘女士她确实遭遇到的就是堪称现实版的死神来了。一顿普通的香辣虾堡，然后加上一场常规的健身，差点让自己因为窒息而丢了性命。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在6月26号的中午啊，因为潘女士和她的同事，他们中午的时候呢，又吃了一个外卖啊，什么外卖呢？香辣虾堡。作为她本身就是属于海边的人嘛，啊，作为海边人，她是常年吃海鲜。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说吃海鲜过敏过，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吃的是非常安心的。吃完饭之后，可能休息了片刻，他照常就骑着小电动车去健身房运动了，足足跑了有半个小时的步。可是就在他健身结束，骑车返回单位的路上，诡异的症状突然找上了门。一开始呢，只是手指莫名的肿胀，然后紧接着他的手臂就冒出了一团团红肿的风团啊。等回到单位，同事看一眼就发现他不对劲了啊，他整张脸是通红的，严重的水肿，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荨麻疹就遍布全身。最可怕的就是他的舌头已经开始肿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身边懂得急救知识的同事立刻就反应说，哎呀，这是严重的过敏了，赶紧送到医院去吧。两个人立刻就骑着电动车，三分钟火速就赶到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这个正确的决定，说实话直接救了他的一命。那接诊的这个主任医师啊，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看了一眼潘女士的这个状态，就立刻判定了，说这是属于重度急性过敏，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啊，朋友们。医生当即啊就按下了抢救铃，不到一分钟，多名医护人员就迅速集结到位，开始紧急救治了。那这个时候的潘女士，她已经出现了这种头晕迷糊，意识渐弱，真正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但是全程医护团队冷静又神速，那医生和护士不时地查看她的状态，耐心地安抚她的情绪。得益于精准规范高效的抢救，所以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后，潘女士身上的水肿啊、风团啊就全部消退了，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这件事情过后啊，就紧接着医生的话确实是让这个潘女士是背后发凉。医生就说了，说幸亏你去得早，你要是再晚一步的话，这个水肿从舌头蔓延到喉咙，引起这个喉咙水肿，你就会窒息，导致生命危险，到那个时候就得需要切开气管抢救了。这次经历呢，也是彻底打破了潘女士她固有的认知，基层社区医院真的她也不是随便看看的，人家也是有急救能力的。然后吃虾之后六个小时之内是不能运动的啊，你说好好吃虾为什么会突然严重过敏呢？脱险的当天晚上，这潘女士和朋友说起这件事儿啊，才得知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保命常识，就是吃了海鲜之后6个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剧烈的运动。潘女士上网查证之后就发现了啊，全网有超多的同款案例啊，有的人是吃完这个虾，吃完生蚝之后呢，开始去锻炼去跑步啊，然后就开始突发头痛，全身发痒，直接当场晕厥。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的过敏病症，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过敏反应啊。这个病呢，它最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单独吃海鲜啊完全没事儿，单独运动毫无不适，然后你吃完海鲜再加上剧烈的运动，那就等于是直接的触发致命过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目前医学界认为啊，可能和以下的因素是有关系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运动的时候体温升高，血液呢重新分布，胃肠道通透性增加，使得虾当中的过敏原更容易进入血液。那第二

这些食物呢也可能会诱发运动过敏，比如说小麦、坚果。医生也给出了关键的救命忠告，说一旦出现全身起疹子、喉咙发紧、舌头肿胀、心慌胸闷、呼吸困难，记好了，不要纠结大医院，也不要拖延，立刻去最近的医院或者卫生中心，抓紧时间救治，时间就是生命线。

咱说完了吃海鲜之后呢，不要马上运动这个事儿啊，再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可能还有什么会要我们的命呢？夏日炎炎，冷感喷雾还有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了啊，刷的喷一下，这一阵清凉啊。而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就非常容易造成伤害。在北京啊，北京朝阳区的一个运动达人小王，他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他买了一瓶这个降温神器。哎呀，后来回想用后的感受，他就感觉啊，他说了这个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全身喷上，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回去洗个热水澡。实际上，在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些网友他们也晒出了使用这个清凉喷雾的体验。那甚至有的人还为此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说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是不是使用不当，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冷感喷雾到底为什么可以带来清凉感吧。它这个冷感喷雾，它常见的主要成分啊，除了水，还有乙醇、薄荷脑、香精、甘油等等，这个包括其中的 LPG。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它的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在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就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冷感喷雾，现在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会买这个冷感喷雾啊，您在网络平台上也可能也看到过。说实话，这个冷感喷雾它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之外，还有 LPG， 包括乙醇、薄荷脑、香精和甘油。 LPG 呢，它是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主要的成分就是丙烷和丁烷等，在你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呢，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把这个高压罐里面的乙醇和水这些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然后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另外这个乙醇呢，它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这个薄荷脑，这个薄荷脑呢，它能够让你的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咱们这个薄荷糖时候啊，呼吸都觉得凉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这个冷感喷雾就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当中的水分被抽干，所以一些喷雾当中它还会加入甘油和水这些保湿的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啊冷感喷雾，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警惕爆炸的风险。

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和丁烷啊，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如果说遇到了热源和明火，那它就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咱们喷完喷雾，如果说你抽烟，立马使用打火机，那我跟你讲，这个后果是真的不堪设想的啊。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它用的就是喷雾罐，这个喷雾罐它是压力容器，如果说遇到持续的高温，就非常容易导致罐里面的这个沸点低的各类液体啊，给它气化，使压力急速的升高，让这个喷雾罐就秒变成了爆炸罐了。当然有一些人他为了图方便嘛，所以就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就放在车里面，然后这车呢又在外面暴晒着，甚至放在前挡玻璃下面，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了，非常容易产生爆炸，这个一定要注意。这类产品呢，咱们是应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来保存，而且环境的温度不能高于50度。咱们有时候夏天啊，说实话，虽然天气预报这个温度，它和体感的温度是两码事儿，体感的温度也是会很高的。那这个时候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车辆停放的时候呢，它没有地下停车位，它都是在地上，像夏天尤其中午的时候，它把这个车停在这个阳光下面暴晒的话，它这个温度尤其是体感的温度，甚至是车内的温度，甚至会超过50度、60度左右，对吧？所以我们就想说嘛，严禁放在阳台、窗台，还有车辆的中控台以及后备箱等等这些比较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像这个冷感喷雾不要放在这里。其实不光是冷感喷雾了，包括我们这是日常用的这种打火机啊之类的，不要放在车里，随身带走。另外还有咱们家长们要特别注意了啊，近距离使用的时候，这个喷雾的高速气流非常容易冲击孩子的眼睛、口、鼻等这些部位。有小孩子喜欢玩嘛，看着新鲜事物都喜欢玩，随便乱喷，我跟你讲，他一不小心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喷到自己，伤了自己。如果说孩子玩耍的时候把这个喷雾误喷在衣物上，那一旦接触了明火，就非常容易引发火情了，这点咱们要格外的注意。还有一个就小心你的皮肤被冻伤，因为像冷感喷雾这一类的商品啊，它的瓶身上都会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然后降温40度，咱们仔细查看一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其中含有干冰。这个有关的医院啊，他们专家就介绍了，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它所标注的这个干冰，其实并非成品内含这个固态干冰，仅仅只是喷射之后二氧化碳气化所带来的短时的体表降温。在这个作用机制上呢，和皮肤科他们临床使用的这种液氮冷冻治疗是类似的，但是它冷却的强度是远低于皮肤科医用的液氮冷冻的，两者的作用效果是不可等同的。液氮冷冻疗法呢，目的就在于利用极低温使得异常增生的组织，比如说病毒疣啊，对吧，发生坏死而且自然脱落。但是这个机制呢，是应该是应用于正常皮肤，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那么在使用这一类产品的时候，如果低温冷冻过低、剂量过大，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都非常容易引发皮肤的冻伤。还有一个，咱们提到这个，冷感喷雾啊，还有一些人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孩子啊，老年人。皮肤敏感的人，还有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都不建议使用这一类的产品。你孩子皮肤它的屏障还没有发育成熟呢，它皮肤比较嫩嘛，嫩薄，对于低温的刺激，还有乙醇和薄荷脑的耐受性是非常差的，非常容易出现冻伤、刺激性皮炎或者是过敏。而且孩子他没有办法准确的来表达自己到底哪里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因为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的损伤，非常危险。还有一部分是老年人啊，部分老人呢，他们也存在着皮肤感觉减退，然后循环功能下降。你比如说像糖尿病，它周围的神经病变，还有呢就是外周的血管病。
这一类的，对于低温刺痛的感知它不敏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就是老年人他即便是有一些疼痛感，他可能反应会比较迟钝一些。发生冻伤或者是刺激的时候是难以及时的察觉的，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像老年人他们的皮肤本身都比较干燥，屏障比较脆弱，乙醇这些成分呢会进一步的破坏他的皮肤屏障，诱发瘙痒湿疹这些问题，得不偿失。另外一个，皮肤本身就比较敏感，屏障受损的这些人群，您最好也别用这些啊。虽然说听起来还蛮吸引人，但是实际上你是不能用的，因为你本身你的皮肤是有问题的，那你本身皮肤就处在高反应的状态。你像乙醇啊、香精呀、薄荷脑这些成分，非常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你的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的症状。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首先，咱们使用这个产品之前，就是咱们使用这个冷感喷雾之前，我个人其实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啊？真的你非得想使用它的话，使用之前应该仔细阅读一下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块皮肤的部位大量的喷射，建议咱们喷洒在衣物或者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个呢，就是要远离火，你说如果真的要用这款产品的话，要远离火源，远离高温的环境，防止起火和爆炸。第三个就是请您不要在车里或者是密闭的空间里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集聚而引发危险。我还是说那句话，我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冷感喷雾，因为它实际上起不到太多的作用，反而容易会让你有其他伤害，那何必呢？对不对？太危险，我觉得还是自然咱们在空调下就可以了，注意采取一些比较良好的降温措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的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不公平的情况，咱们想要投诉啊，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呢，尽快帮助您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啊，让您知道今后呢，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如何寻求解决。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来说一说啊，这个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呢，他们查办了一批养老领域的虚假宣传典型案例。首先咱们来分享啊，第一个案例就是宣称这个保健食品能够治病，这个说实话它已经不是少见了啊，很常见，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明明一个产品你就是个吃的，就是个普通的食品而已，而让他们这些公司的人或者是专业的人员一夸张，就会觉得好像什么都能治一样，包治百病。此前呢，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啊，根据举报线索，市场监管局呢，他们依法对某食品经营部进行了现场的检查。经过检查啊，这家食品经营部以举办健康讲座、播放课件、悬挂锦旗的方式啊，向老年人、老年消费者来推销这个羊奶粉、益生菌粉还有硒胶囊啊，这个夸大其词啊，这个啊羊奶粉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于普通食品羊奶粉，那当事人制作课件宣传这款产品呢，具有提高免疫力、健脾和胃、健脑益智、保护视力、改善骨质疏松等功效啊。那对于保健食品呢，当事人制作课件就宣传这款产品啊，具有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癌症、增强免疫力、延年益寿、排除毒素等功效啊。同时当事人他们自己制作了锦旗十多副，对产品进行虚假的评价，哎呀谁用了说好，给我们送来了锦旗，这个用了也说好，也给我们送来锦旗了，营造出这种产品效果显著的假象。那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宣传内容真实性的佐证材料，也没有办法提供锦旗赠送人员的身份信息和真实的依据，所以呢，市场监管局就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拟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另外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根据移交的线索啊，这个市场监管局他们依法对一家食品经营部也进行了现场的检查。经过检查啊，当事人以赠送鸡蛋、赠送挂面等这些礼品为营销的噱头啊，我们搞活动嘛，你要只要参加来听我的课，我就给你赠送鸡蛋或赠送挂面，以这个为噱头招揽了多名老年消费者到店参与宣讲活动，面向参会的老年人，他们开始推销这种羊乳粉，啊，好吧，其实挺好，但是不能夸大它的这个，夸大它的功效，它就是个羊乳粉，对不对？当事人撰写主持词，并且在主持宣讲的时候啊，就宣称这款产品它具有改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功效，怎么可能啊？羊乳粉能够改善你的高血压，能改善你的心脏病，改善你的糖尿病，那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说了，兼具有养护胃肠、预防老年痴呆、提升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等相关的作用。说经过调查，这个涉案的商品它就是一个普通食品，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嘛，对不对？它哪有那么多的功效了？不具备疾病治疗和保健的功效。所以他们存在着虚假宣传的行为，市场监管局呢就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拟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对商品做出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经过调查，这家公司呢是广州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加盟商，然后他们呢就是通过向中老年消费者免费发放什么牙膏啊、香皂啊，这些日用品免费发放，还有呢就是熟人介绍，对不对？哎，我认识的时候，我带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熟人介绍的方式来吸引中老年群体到店呢去体验设备，对外宣传就说啊，说这个低中频综合治疗仪它具有清除血管垃圾、预防疾病的功效，电解还原制水机制取的电解水它具有排湿排毒、 分解脂肪、消炎、清除自由基等功能。你查了之后它没有这功能啊，宣传可好了，什么病都能治，多难的病这个都能治，可实际上真的可以吗？啊，这市场监管局呢就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虚假宣传的行为，而且做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再有一个案例，就是盗用中国农科院的名义来进行的虚假宣传。在1月份的时候呢，市场监管局他们开展了涉劳领域的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那根据消费者举报的线索啊，对某商贸行进行了现场的检查。经过检查，这家商贸行他们通过发放宣传单页、赠送鸡蛋呀、积分兑换礼品这些方式来吸引中老年消费者的关注，然后吸引他们到店去观看线上直播，而且借机来推销富硒百菌萃、亚麻仁油这些普通的食品。听着名字好像很高端，对吧？它就是普通的食品。宣称了说亚麻仁油啊能够清理咱们的血液垃圾，这个还有就是硒能够解毒排毒的负电荷离子。他们经营场所的墙面上啊，张贴带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农业科技带有这字样的宣传内容。关键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提供上述食品具有疾病治疗预防功能的相关的佐证材料啊。你真有也行啊，对不对？你拿出来经过哪个机构鉴定了你这个产品它是具有这种功效的，你把相关的佐证材料你拿出来也没问题，关键也拿不出来啊。另外就查明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于1月30日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明确了从未授权该商贸行使用该单位的名称以及相关的科研信息。5月21日的时候呢，市场监管局责令该商贸行停止违法行为，而且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所以说实话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主要针对的就是老年人和孩子，对不对？尤其是老年人，因为他们呢有稳定的收入，对吧？所以他成为了很多商家必争的主力消费群体。那我们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牢记三不要。哪三不要呢？首先不要参加免费的活动，但是很多人他这个控制不住啊，他避免不了，他就会觉得哎呀，我只要一说我就愿意去，对不对？不要参加免费的活动。那对于非正规的单位组织的这种免费领取礼品、免费听取讲座的这种活动，咱们各位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抵制诱惑。因为很多人他就会说，你来参加我这个活动，然后我赠送一些东西，比如说赠送一些牛奶啊，赠送你一些其他的鸡蛋呀，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赠送挂面的，对吧？这是第一个三不要当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轻信夸大宣传啊，对于产品有神奇功效的宣传不要轻信。咱们实际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让你自己讲的时候呢什么都明白，对吧？可是一旦说遇到其他的人给他一说，哎呀，好像就真的各种都讲了，相信了。对于产品有神奇功效的这种宣传，各位不要轻易相信啊，咱们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寻医问诊。有的时候呢生病了之后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别人也给他推销说，哎呀，用我家这个仪器吧，我这个仪器呢特别好，你用了之后呢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真的可以这样吗？那可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夸大了它的这种功效。第三个就是不要轻易的支付钱款，别人一说咔咔就弄了，虽然说你钱很多，对吧，也花不完，但是也不代表这样乱花。对于涉及付款转账，咱们要三思而后行，及时和家里人沟通，要听取别人的建议。这里呢我们真的是想给大家做一些消费提醒啊，就是咱们大家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核实一下产品宣传的真伪啊，要认准蓝帽子标识以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那什么健康讲座呀、特效神药呀。咱们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登录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他们的官网，去查询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正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购买食用保健食品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优先选择信誉良好的大型商场、超市、连锁药店，或者资质齐全的线上官方旗舰店。啊，对于那些没有经营场所、电话推销、个人兜售这些方式，咱们要保持警惕。另外，购买的时候务必要向商家索要发票或者是购物凭证，而且妥善的保管，万一有问题，及时好维权。再有一个就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首先跟商家、跟经营者沟通，提出合理的诉求，然后再投诉。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楼盘逾期半年没有交房，然后呢孩子开学只能够租房住，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可以催告，超过3个月不交可以退房。有一位胡女士啊，她就说了，说某一个楼盘在2024年的8月份开盘，合同约定是2025年的12月30号交房，可是截止到2026年的今年的7月份仍然没有交付。已经装修的住户呢，用电用水呢就非常的不便了啊，不少业主呢因为等待交房没有办法装修，所以孩子开学只能够继续租房，恳请相关部门能够介入督促，推动项目的顺利收尾，实现开发商与业主的双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根据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开发商应该于2025年的12月30号交房，截止目前已经逾期交房，构成违约了。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司法解释》，啊，就说这胡女士还有他们一些这个业主们啊，对吧？有权选择以下2种主张：第一个就是要求开发商尽快的完成竣工验收，完善水电等配套设施，支付自2025年12月31号起至交房之日的逾期交房违约金。并且赔偿租房装修延误等实际损失，这第一个主张。第二个主张，如果经过书面催告之后3个月内仍然无法交房，那咱们业主啊是有权解除购房合同，要求全额退还已付的房款、契税还有维修基金等这些全部款项，并且由开发商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业主呢可以自行邮寄书面催告函督促开发商履约，那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咱们还可以向住建部门来投诉，或者是通过诉讼的途径依法维权。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提醒一下啊，如果说开发商仅交付了钥匙，临时通水通电，不满足法定交房条件的话，没有办法免除他们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这点是可以的。不要以为你把钥匙给我了就算是交房了，不可以，那必须得满足咱们法定的交房条件，这才是不算逾期，否则的话那你真的就是逾期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就是买车有关系的啊，不买车就不退。这个有一位龚先生，他什么情况呢？他前往某一家品牌的 4S 店去买车，然后店里面的一位小张啊，这个销售员以申领购车优惠为由，收取了2000块钱的诚意金，就说了，说如果说你不买车，那么这个2000块钱就不退还了，啊，这个行为呢是存在着强买强卖的行为，所以这龚先生呢，他就联系了相关部门啊，希望能够协助退还这个诚意金，并且督促门店和厂家做出合理的解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第一个涉案的这个2000元，这属于诚意金，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定金，商家无权不予退还。那你这个是必须要退还的，对不对？这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金，这是诚意金。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6条、第587条的规定，定金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约定，同时约定定金罚则才具备担保效力。但没有罚则，它是照样也是不具有效力的。本案当中，仅口头收取了诚意金，而且这诚意金是用于申请车价的，双方没有签署书面的定金协议。那收款凭证也没有标注为定金，所以这个款项仍然是属于购车的意向预付款。那在双方没有达成正式购车合同的情况下，商家呢是必须要全额返还的，无权单方面截留，这必须得给人家退的。另外第二个，销售人员隐瞒退款的规则，单方设定什么不买车就不退钱的这个情况，这是属于不公平格式条款，依法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口头约定这方式做出排除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约定，这一类约定是无效的啊。那销售人员呢，事前也没有明确的告知这个诚意金不予退还的后果，仅仅只是以申请优惠为噱头诱导付款，就是你先给我交2000块钱，我向厂家或者是向总经理申请一下特别的优惠，对不对？给你车价多优惠一些。但如果说你后期我给你申请一下你不要了，那你这2000块钱你就没办法退了，不会退给你了，对不对？哎，他以这样的一个为噱头诱导消费者付款，事后又强制的扣留款项逼迫购车，既侵害了这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的选择权、公平的交易权，这又属于是变相的强制交易。另外，商家虚假诱导收费涉嫌违反了消费领域的相关规定。那销售人员呢，他们虚构了申请优惠的交易条件，然后隐瞒了关键的规则，违背诚信经营的原则。市场监管部门呢，可以依法对这个违规销售的行为啊予以查处。啊，消费者呢也是有权要求商家退还款项，并且做出合理的解释。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啊。跟您说，如果说您今后也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第一个，要求 4S 店一次性全额退还购车诚意金2000元，你交了2000吗？他就退出来，对吧？第二个，要求涉事的门店就销售人员诱导收费、变相强制交易的行为做出书面说明与整改承诺，同时向汽车厂家投诉，要求厂家对授权的经销商开展监管核查，并且给予正式的答复。第三个，就是如果商家拒不退款，咱们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对商家不公平交易、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金道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尝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它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
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

0: 这样的繁华都会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 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 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 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银碑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 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 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 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那不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不进去，

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 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 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 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 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 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 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麦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下一段旅程中有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为什么现在啊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我这个没事干上网，哎，我就在这个豆瓣当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组，叫做劝分小组。哎，我就突然发现呢，在这里面的所有内容当中，有很多呀把这个分和和形成了一个明显对比。这个分呢就直接劝分，那小组名也是直接改成豆瓣劝分小组，我就很惊艳呢。后来呀，经过身边朋友的一个询问，我发现这成了现实问题。离婚自由从分手自由开始，分手自由还要看劝分小组。这无论现实跟网络，这分呢好像成为了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新常态，劝分成为了某种新潮流。在这儿呢，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说这个豆瓣劝分小组里的这个分手原因大概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很传统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人品太差呀，没有未来呀，啊他并不爱你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出轨呀、家暴、五年内无法结束异地恋呐，甚至男友和兄弟说交往不过是玩玩等等导致的分手。当然这个虎扑呢也有这个被女友多次说矮呀、说腿短呐等等，甚至去女友家连续吃了几天剩菜的男版问题。哎，这是第一类传统问题。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金钱付出回报不对等，尤其是在各类节日啊，这个团建日各种日子当中， 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了5块2的红包，啊，确定关系才给女孩花钱，生日当天失联，没礼物，没祝福，啊，然后呢，说这花太贵了，咱能不能不要了呀？这种小气的行为导致了分手。第三类呢，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特色，啊，双方聊热点事件，发现呢三观不合，瞬间啪嚓聊崩了。还有，就会劝你，说什么？哎呀，你不要老看这些家暴负能量的新闻啦，太消极啦！啊，说什么有些人这个走红啊，不就靠一张脸吗？你看没我帅呢。甚至还有人提什么，女人厉害还不是靠自己的爹呀，靠自己的妈呀，要么就靠自己的老公啊！你们女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以这样的说辞，把女孩气跑了。恋爱呀，别光聊风花雪月啊，聊一聊这个离婚冷静期好不好？啊，名人离婚是谁的对错？啊，包括一些特殊情况，该不该让志愿者出去帮忙？啊，欺负志愿者的行为啊，这个才是能知道能否一拍即合，还是一拍两散的关系嘛？这都是考验。还有各种情感大师在线点评，哎，教你如何追对象、约会技巧、分手挽回等等，但这个质量啊参差不齐，效果很差。啊，比如说他会给你提到一些观点，他软饭硬吃你图啥呀？还有能婚内出轨你，以后啊也会出轨别人，以及你自己都说不合适了，你还没清醒吗？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最主要的那个话题，为什么当代人这么爱劝人分手呢？其实不仅这个豆瓣啊、微博、知乎、虎扑等这种论坛的情感分析帖里啊，十有八九都是劝分，包括呀啊，各类明星爆出什么恋情之时啊，万千网友在线劝分，说你跟他不合适啊，可能你都觉得这些明星跟自己最合适。还有身边的人为情所困啊，就开始劝自己的朋友了，哎呀快分了吧，不适合你，你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吧。他们就秉承了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个以前是宁毁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现在呢就是说你快点分了吧，你快别闹这些事儿了，不然的话你不会幸福的。你看这对多明显。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么一个现状？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啊，劝分的成本更小一些，别人吵架相比劝和，劝分是更加优解的选择。当事人大吐苦水，话里话外暴露着对象的缺点，这时候啊，抓住关键矛盾，直接给出分的结论就完事儿了。但劝和就很难了，你要无中生有，费脑筋啊去挖掘对方的优点，找出解决目前矛盾的方案，并为今后的吵架啊这个防患于未然。你说累不累啊？确实挺累的。那么对个人来说，劝分的是比较节约成本的。对于这个对半劝分小组来说，并不是一个情感分析小组啊，他唯一的主题就是劝你们赶紧分手，而且发帖就表示有分手的想法，接受分手这个预设。所以啊，这个劝分的风险呢就比劝和要小。当然有一些什么话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比如说像什么差不多就得了呗，看在谈了这么多年的份上啊，凑合凑合啊，这些劝和的词语我们其实已经能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缺点还要劝人将就，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呀。那么劝分则是为水深火热的当事人提供一份清醒的理性的选择，真分了他会感激你的至理名言，万一和好了，哎，你就是试金石，也算考验嘛。另外现在个人的价值远远比爱情重要了，因为爱情损害了个人价值，那分手呢就成了正道。之前这个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曾提过这么一个观点啊，这么说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爱情存在新旧脚本的冲突，旧脚本是缘分婚姻，追求长久稳定，家庭利益至上，新脚本呢则是爱情婚姻要用自身魅力去吸引对方，动态平衡，双方互动。那如今个人的价值是凌驾在爱情之上的，搞事业、晋升机会、出国留学等个人的前途比恋爱会更加重要，谈恋爱的开心快乐比感情稳定重要，因此当断不断的人会被劝分组员所嫌弃。当然了，与其说嫌弃，不如说是怒其不争。那很多发帖者的这个感情问题呢，在组员看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继续的，苦口婆心劝说之后呢，仍然选择继续，让人觉得白费力气。 最后啊，分开就是常态的观念了，被大众更广泛的接受。遗憾的结局可以是美的，磕的 CP 分了是一种虐恋，又痛又浪漫。分手也是为了找更好的嘛，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福气还在后头呢，好像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认知。专家也表示了，人们分手的能力呢，远远大于相爱的能力。所以啊，离婚不是人生失败，而是一种选择。这种观点也被大家所接受啊，当然接受的有点受惊啊。明星离婚的惊爆大新闻，也只能在这个热搜上挂半天而已。还有不少粉丝像过节一样刷祝福呢。人们可能觉得劝分组是爱情的终结者，恋人的死敌，但恰恰相反，劝分组的初衷就是帮助人们舍弃错误的关系，获得追寻幸福的机会。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劝分的人呢，也是在和别人共勉。姑娘在劝头婚的姐妹的时候，也想让自己同样保持清醒，不要在一段糟糕的感情当中自我消耗。直男劝上头的哥们呢，也是警惕自己不要当舔狗，应该拥有一份相互尊重的感情。总之，所谓劝分，终究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马上拥有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更美好的爱情。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为什么现在啊都流行劝分不劝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2: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乃感情常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剪不断理还乱，这时候就需要我这个专家来帮你快刀斩乱麻。有感情问题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您好专家，我叫小林，我在感情上遇到了问题。您好小林，别叫我专家，这样有距离感，不利于帮你解决问题。你呢，还是叫我吴哥吧。你现在的感情处于什么状态呢？
4: 吴哥，我觉得我男朋友不爱我了。
2: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4: 刚认识的时候，他每天都跟我发消息打电话，还要视频聊天，除了睡觉吃饭和工作，剩下的时间都跟我在一起。
2: 那现在呢？
4: 现在他总在加班，总是开会，好几次说好的约会都泡汤了。以前我每天都能看到他，现在一个星期才能见到一次。
2: 还有别的什么变化吗？
4: 以前他总记得各种节日和我们的纪念日，现在除了我生日他都没什么反应了。
2: 还有吗？
4: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2: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男朋友呢？
4: 问了，他说我是公主病，不要胡思乱想。
2: 我了解了。
4: 吴哥，你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呢？
2: 要相信你的直觉，女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确的。
4: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2: 我从男人的角度负责任地告诉你，他就是不爱你了。
4: 啊，他真的不爱我了吗？
2: 虽然真相让人心碎，但是感觉到了心痛，你才能够及时止损呢。
4: 他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总跟我腻在一起，但还是每天都有联系的。
2: 现在人手一台，甚至不止一台智能手机，想保持每天联系，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你想啊，他没准跟你联系的时候，同时还跟好几个人暧昧呢。
4: 不会吧，他晚上都在跟我视频呢。
2: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跟你视频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打字回复别人的消息了吗？跟你说晚安了，就不能再跟别人视频通话了吗？哪怕是上个厕所，还可以回复几个人的留言呢。
4: 这么见缝插针吗？
2: 海王的招数多着呢，我是情感专家，这些案例呢，在我这里数不胜数。
4: 我觉得他可能没这么坏吧。
2: 没有他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你想想啊，你们的纪念日他都记不得了，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4: 可是我的生日他一直都记得，每次都会给我一个惊喜呢。
2: 这就是障眼法，这是糖衣炮弹，用一次的甜蜜来麻痹你的神经，让你告诉自己他对你还是好的。你呢，也属于在自我催眠。
4: 是吗？难道他真是这样的人吗？
2: 你
5: 你说他现在经常加班开会，他是不是换工作了呀？
4: 没有，他一直都在那个公司上班。
5: 他一直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加班和会议呢？
4: 可能他们的业务更繁忙了吧。
5: 借口都是借口，想联系你开会都能溜出来打电话，不想联系你有时间也说自己在加班在开会。
4: 我看他发朋友圈的视频的确是在加班开会呀。
5: 恐怕只设置了你一人可见吧，这种照片视频平时都存在手机里，想糊弄你的时候就拿出来了。
4: 这难道只有我被蒙在鼓里了吗？
5: 这种事情啊，一般另一半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问他他还说你有公主病，说明他嫌你烦，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4: 那吵架的时候说的话不能当真吧？
5: 吵架呀，就是大家口无遮拦说真话的时候，绝对要当真。很明显呀，他这是在逼你说分手，这样啊他就不用承担道德上的谴责了。
4: 他也没提过分手呀。
5: 这就是他高明之处，分手于无形之中，还可以扮成委屈的被抛弃的一方，获得大家的同情。
4: 但是他在我的印象里不是这样处心积虑的人，我会不会误会他了呢？
5: 你习惯了他的陪伴，舍不得分开，所以呢，不断麻痹自己，美化他的形象，不愿看到他的真面目。
4: 吴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了，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5: 你放心，我是情感专家，专门帮助别人解决情感问题。你现在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个电话给他，你要跟他分手。
4: 那他要是不愿意分手呢？
5: 你说完就挂了，不要给他时间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撒谎。
4: 那他要给我发信息呢？
5: 分手嘛，就分得嘎嘣脆一点吧。打电话之前把所有社交软件里的他都拉黑，挂完电话再把他的电话拉入黑名单，这样啊他就永远联系不上你了。
4: 这么决绝吗？
5: 这时候你就千万不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 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味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三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

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

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也容易疲惫。所以，每次当你焦虑、纠结、自我怀疑，也就是内耗的时候，消耗的是你的心理能量。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复习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
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

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和调频92.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5、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您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逛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啊，记得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学习拼音315902。您加了琪姐的微信之后啊，记住啊，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您加微信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提供服务，还是需要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消费场景中各个环节场景都可以啊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做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大板块315曝光台，我们栏目组将全力以赴帮助您来维权。这个维权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345、8545-3123向我们反馈问题，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买房，大家都会说买房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精挑细选。但是谈到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它更难了。很多朋友拿到钥匙的这一刹那有多开心啊，装修过程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变化，选好了您很开心，选不好就很糟心。我看了一下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的十个朋友里边，有9个呢踩了坑，还有一位呢啊就踩的就更深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把我们的装修专家来自于山水装饰的费兴平费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来请我们费老师站在一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见过的最多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好，首先我们欢迎费老师啊，费兴平老师好。
2: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费兴平。刚刚琪姐提到的这个装修房坑啊，这个有遇到过哪些坑？其实哈，

0: 因为我们山水装饰呢在连岗市已经24年了，
1: 嗯
0: 啊，可能见过的装修方面的坑要比很多人盖过的楼可能还要多。
1: 对，是的。
0: 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啊他踩坑并不是说是因为运气的问题，
1: 嗯
0: 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在装修前呀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1: 嗯
0: 啊，然后在装修过程中呢又是比较怀疑自己，
1: 嗯
0: 啊。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大道理，就直接讲这个干货啊，让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啊少踩一点坑，然后呢少交一点这个种叫装修学费了，相当于。
1: 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最容易踩的这个坑是什么坑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如果我要是装修啊，我们家里准备翻新了，那么想的第一件事，我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熟人做装修或者是稍微懂装修的啊，咱们首先来咨询一下。
0: 嗯，
1: 因为呢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委托我这个亲朋好友，
0: 对，
1: 哎，我全权交给你，
0: 是的，
1: 比如说我是费老师的好朋友，然后就费老师，那我全权托付给你，如果你所托非人的话，那可能就进入了第一个坑，熟人坑。好，来我们听听啊，我们熟人坑存在哪些问题
0: 啊。我就是先说熟人装修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说话也比较直啊，就是装修不找熟人，除非说这个熟人是你自己的父母，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装修啊它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其实啊它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挑毛病的一个活。
1: 对
0: 啊，你如果说呢是找这个外人装修啊，你可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就是比如说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有这个合同制的啊，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反馈啊。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这个熟人装修，那说清了可能不太管用，
1: 哎，
0: 啊，别人觉得我是专业的呀，对吧？然后呢如果说说中了，那可能就有点伤感情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对，往往像这种情况最后基本上是钱呢没有少花啊，活呢可能也没太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最后还闹得不太愉快了。
1: 哎，对，最后连朋友好像都没法做了，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不是显见的，是常见的。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呢要反复提醒啊，我觉得我们费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小心熟人的坑。当然了，就是说你说这个熟人是工艺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个维权专家团，工艺专家团啊，你说请他们来做这个工艺指导，因为他背后有监管啊，对，我们媒体是监管他的，监督他的，
0: 是的，
1: 整个流程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督的这个环节之下的。这个呢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你是找我们费老师啊，跟费老师比较熟，那可以，没有问题啊。就是您把信息发送给我啊，那我们今天是请费老师给我全程把关，我来装修的啊。那么如果您要请我们装修大师来为您把关的话，您只要发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那我呢这个进入全流程的监督啊，
0: 对，
1: 一个环节的一个监督，因为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专家，啊，这从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上，站在您的个人利益上边来公平公正的，
0: 对，
1: 来跟踪服务，
0: 这个可能保障性就更强一些了。
1: 哎，对，那么在这儿呢，说到这个熟人的这个坑，我觉得您找熟人还真不如找这个我们口碑好的装饰公司。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山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4年来了啊，深耕我们港城，在这个设计啊服务啊等等这个环节上是非常认真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您是可以放心安心的。哎，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公司我们比较熟识的啊，如果您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您记住啊，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提供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市广播电视台和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来开办的一个公益节目。好，说到了这个熟人装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陷阱，有没有进到一家装饰公司不跟你谈你的想法，你的房子 谈的是，来，我们正在搞活动，
0: 对，
1: 抓紧一切时间啊，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0: 对，
1: 啊，你看别的公司给您报价是一个价，我的公司更低啊，有没有见到什么，699、799、899这种，拎包入住？
0: 其实我最近还发现有，可能有399、499拎包入住的。
1: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399、499，那你就要认真想一想了。我们因为知道一个我们半包的一个价格，我知道一个最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就说了。每个行业都要生存，对吧？
0: 对
1: 啊，他要员工要发工资的，这个企业要生存，他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于每平方米这个450到500，如果太低了，那就
0: 基本上就是坑他可能
1: 啊，对
0: 呀、
1: 啊，那个
0: 啊、就是让去的人听着很心动，
1: 哎，对
0: 啊，
1: 哎呀，真的很省钱。究竟省在哪里了？
0: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哈、现在的人工。它是要比多少年前几年前肯定要涨一点的、
1: 哎、对，是已经是我们说的上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对
0: 吧？所以说凭什么就是那种很低价格的这个套餐哈，要比正常的成本还要便宜一半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 对，你说你的这个拎包入住，也就是说大包的价格已经击穿了半包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朋友们想一想，
0: 对
1: 它合不合理的？当它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坑呢？你就要认真思考了。
0: 这个是个大坑。
1: 对、所以在这儿啊，咱们要注意了哈。如果有人说这个，我经常遇见的啊，琪姐，你看我这个遇到了一家特别热情的装饰公司，我还没去呢，就已经主动邀请我2、3次前往这家公司去考察、去了解。我一进去啊，整个这个工作人员啊，从这个总监级的到底下的这个设计师等等等等，好多位不停的轮流为我服务，对吧？而且还承诺了这个一降再降，对吧？降到我满意签合同为止，
0: 就是没有底线的感觉了。
1: 对，您敢签这个合同吗？
0: 其实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逼单了，就逼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定下来。其实真正好的公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它是不怕你去考虑，不怕你去对比的。其实
1: 对，其实我昨天呢也是应朋友的一个邀请啊，我去了一位这个去见了一位设计师啊，一个装饰公司，新的，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见面呢，我们也在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从头到尾跟合同没有关系。对吧？都说在聊我对这个房屋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造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实用场景的这个痛点啊等等，就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从始至终，我们那位专家呢也没跟我提一句啊，徐老师，你看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唯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谈了3个小时，咱们下次接着聊。但是你还是需要让我看看你这个户型图，对吧？我需要在阴天、晴天和这个雨天这种三种场景，我去你家里边去看看，看看光线啊、因为我要对这个屋子的采光
0: 对
1: 做一下这个深入的了解。你看，
0: 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后期色彩上的问题的搭配，
1: 色彩呀、灯光啊、等等，对吧？
0: 是的，
1: 这样说可能费老师觉得，可能我去的这个公司是正规的，
0: 对，是比较专业的。
1: 对，那你看、你走进这个山水装饰，可能你找到费老师聊的也是。您对家的一些想法，对吧？
0: 对，
1: 不停的在沟通。您个人可能接下来我还要到房子里边多看几次，对吧？不仅是实地测量这个问题，还要跟你所有的家人，对吧？
0: 对，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个外部环境呀，他都是息息相关的。
1: 这个跟什么几没关系。对，
0: 跟他的套餐，跟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关系不大的。
1: 是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坑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反复讲，朋友们呢可能多少都有些防备之心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坑，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避免，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就很难避免。就是我确定了装饰公司之后，我签的这份合同。
0: 合同，对，其实因为这个看合同啊，反正我也是这样的，看合同那么多页，十几页，我脑袋都嗡嗡的
1: 啊，嗡嗡的这种感觉。
0: 嗯，看也看不懂啊，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就翻到最后一页了，哪个地方签字，那好，我就签个字吧。
1: 对，
0: 啊，
1: 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动作，但是装修真的不行。
0: 对，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像这个合同装修哈，合同它就是你的一个宪法。
1: 嗯，
0: 对吧？你在签字之前呢，哪怕你就是熬夜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去看，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把这个合同里面的甲方乙方相应负的责任也好啊，我们的义务也好，一定要给他捋清楚了。啊，
1: 首先啊，我们来看什么？我们请我们的费老师给我们解解密。
0: 嗯，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一个报价单的一个备注上面。
1: 嗯，
0: 这个备注项目一定要仔细的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贴砖有80×80的瓷砖，
1: 对，
0: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家贴75×1.5的瓷砖。
1: 哎，是的呀。
0: 啊，
1: 嗯，稍微大一点面积的，现在基本上选择都是75×1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砖了。
0: 啊，嗯，那它这个中间它就会有人工费的一个差价问题。
1: 嗯，瓷砖也有差价，人工费也有差价。
0: 对，
1: 人工费的它的这个跃升。可能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会看帮朋友们看合同的时候，因为纠纷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看合同了。纠纷发生之前，你应该请琪姐或者我们的专家来看合同啊。一看合同，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上面的这个瓷砖啊，就是这项的这个瓦工是针对80×80的砖的这个工费
0: 啊。
1: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要增项了？你不是80×80的呀，
0: 对，
1: 对吧？而且很多公司呢，它是砖推更大的砖，我在这看到的是90×180的，
0: 嗯，
1: 啊，这样的砖也其实一直在推，它的工费和75×150的这样的砖的这个工费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又有区别了
1: 啊，对。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业主就崩溃了啊，就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0: 对，所以的话呢，像有的一些公司可能等到你干活了，工人师傅已经进场了，
1: 对
0: 啊，他才告诉你哦，这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算另一个地方也需要额外去增加，可能光一个砖一个厨房，他可能一个价格就上去1-2000、3-4千。
1: 哎，是的，你别小看一项一项的1-2000、3-4千，那你要这个十几项你加一加，涉及到你整个装修的这个环节，对吧？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可能涉及到20几个环节，你加一下，你可能一下子这个费用上去了，
0: 远远超过了，对
1: 啊，就远超你的这个预算。嗯，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合同的制定方，也就是我们的装饰公司，商家呢要合规合法的啊。如果你要写明，就是这个你报价是80×80的这样的砖的情况下呢，您要依法依规的。大字提醒，
0: 对，
1: 专门画圈提醒啊！我觉得有些正规的装饰公司，专门要画一个圈圈啊。
0: 他
1: 这个你看，您看明白了，咱们这个砖啊，咱们这个报价是80×80的，或者是我这个报价是75×150的这个报价，你要认真看啊。
0: 对。像我们公司的备注后面哈，它是用红色字体标识出来的，就更醒目一些，
1: 提醒你注意啊。
0: 对。
1: 哎，我觉得这就是正规公司的这个。最关键的这样一点，
0: 其实我发现就是装修客户哈，他并不恐惧你事先就是跟他聊好的价格，我们家可能增加这个部分2000，那个部分3000，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等到我合同签完之后，你再给我增加，那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那个就是恶性的增项了，
0: 对
1: 吧？对，其实这就剥夺了消费者的一个权利，叫知情权。
0: 是的，有很多公司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一些水电，它是，可能预收个5000，还是预收个这个3000，等到做完之后，按照实地去测量。
1: 哎，对，
0: 记住了，就是按这种按时结算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1: 就是一个存在真相的一个坑。
0: 对，所以我们的话呢，像这个水电这一块，我们都是建议一口价包死了，对吧？
1: 对
0: 啊，就直接闭口，
1: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啊。这个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体现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觉得做到就是这个方案做到完美。比如说我预定好的我几十万装修，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我就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
0: 哦，对。
1: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纠纷的一个来源，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0: 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期和违约责任。
1: 对
0: 啊，因为合同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是90天，对吧？
1: 对
0: 啊，但是呢不写延期，你因为它会涉及到节假日呀，或者是这种不可抗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甲方原因或者是乙方原因去导致延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要写好啊。如果是违约了，那我们彼此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对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可能跟您谈的时候，哎，你家房子装完也就3个月，最多4个月时间，但是更多的是装了半年，那大半年啊，那还没装好，
1: 无限制的拖啊！今天跟你说工人安排不开，明天跟你说啊，我试过的呀，前面他做得快啊，后面做得慢，
0: 对，
1: 直到你崩溃为止，直到你发飙，就是这个业主说，那你看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啊，我们都开始要吵起来了，对，就是不断的踩踏你的底线，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合同中呢就要规范好，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规范的这个陷阱啊，比如说每延期一天，如果是这个非甲方原因的延误啊，不是甲方的原因的延误的话，合同总金额的1/1000，这个太少了。
0: 1/1000，对，1/1000有点少
1: 啊。对，所以说你要这个
0: 它可以按天来
1: 啊。 对，一天多少钱你研发，你看它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啊。咱们这个算天数呢，要有些呢是不算人家违约，比如说节假日，就是我遇到5/11这种特殊情况，你是不能进场的，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比如说阴雨天，阴雨连绵，我这个
0: 有一些施工要求，
1: 对，比如说我的这个。

0: 吸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韩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感谢诸位啊能够在下班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迷航旅行家正在直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咱们这座山海相拥的美丽城市等待着每一位朋友共同来探寻，不仅仅是咱们的本地的朋友，更邀请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能够享受咱们港城的美好。 所以这一周的节目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都会跟大家去讲一讲和聊一聊关于咱们城市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帮助我们更多的本地市民能够找到日常的休闲好去处，也能够帮助外地的游客深度的去了解咱们美丽的港城。

实在很多人的旅行认知当中呢，真正的美景啊，要么在名山大川，要么在千里之外，但其实最美的风景，最厚重的历史，最温柔的日间烟火，往往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也就在我们每天生活也天天热爱的连云港。本来咱们这座城市啊，就是一座被山海偏爱、被历史厚待的城市，它有着蔚蓝浩瀚的大海，也有着连绵俊秀的云台山脉，有着千年海州古城的烟火，还有一座座低调却藏着中华文脉的名山。其实在咱们港城，每一座名山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历史的故事，也都会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脉。我们会通过不同的节目向大家一起去讲述这些名山大川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啊，我们先讲第一站。我们不赶行程，也不做快餐式的种草，而是带着大家沉浸式、全景式、深度的去读懂咱们连云港的孔望山。今天要和大家重点聊孔望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孔望山现在夜游的项目非常非常的火爆，也非常的好玩。待会儿我们会用很长的时间向各位去推荐咱们孔望山的这个夜游项目。其实提到孔望山，在很多港城人的印象当中呢，它是春日踏青、夏日纳凉、秋日登高、冬日望远的好地方。其实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海州人、新浦人，所以我从小啊就经常去孔望山。从爸爸妈妈给我讲述孔望山的历史故事，再到后来乘坐孔望山的这个索道、滑道，再到现在孔望山的夜游，基本上它的每一个阶段好像我都会见证它的变化。当然很多的市民朋友一定也和我一样，所以这座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一定走过它的山路，但却不一定了解它沉淀了2000年厚重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做了一期专题节目，会从地理、历史、古迹、典故、冷知识、白天的打卡、夜游体验和实用攻略8个维度，来帮助各位去完整解锁孔望山，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听完这期节目都能够真正的读懂为什么这座只有123米的小山却能够成为连云港的文脉之根、海州的文化原点，也是江苏人文名山的天花板。OK， 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关于孔望山的一个整体的概况啊。孔望山呢，目前是咱们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虽然海拔不高，只有123米，但是呢，却是非常适合全民游玩、老少皆宜的一座文化名山。因为首先这里呢，它的地理结构就造就了它没有险峻的山峰，也没有陡峭的悬崖。山体是非常平缓温润的，而且其间的林木葱郁，非常的适合休闲打卡。但也正是这样一座并不高的小山，却包揽了咱们连云港人最顶级的人文底蕴，甚至是整个华东地区汉代文化的一个核心代表地。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待会儿我讲讲你就明白为什么了。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你了解孔望山，你对孔望山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当中。好，言归正传啊，在咱们连云港所有的山体当中呢，孔望山是唯一一座集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家文化、海洋文化、汉代石刻文化于一体的名山。这么说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文化的传承，而是包含了5种不同的文化碰撞。首先，它是孔子望海典故的发源地，这个我相信港城的朋友人尽皆知。所以每一次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旅行的话，你可以推荐他到孔望山，并且来跟他讲一讲孔望山的这个故事。孔望山呢，它其实是中国最早海上佛教的传播圣地，也是汉代石刻艺术的宝库，更是古代黄海祭祀的重要场所。所以呢，这座并不高的小山是承揽了咱们港城人可以说是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从地理上来说呢，孔望山是古海州的滨海第一山。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孔望山脚下是大平原，对吧？是咱们的居民区，是农田。但是在2000年前，那是茫茫的沧海啊！随着这个地理的变化，时代的迁移，然后大海往东退了，才有了现在咱们整个应该叫海州和新浦这样的一个区域。春秋战国汉代的时期，孔望山是直接临江面海的，它是立于海岸线的最前沿。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才会来到这里，登临此处，东望沧海，观天地辽阔，悟大道人生。其实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跟我说说以前孔子在这儿登高望海，我就很不理解，从哪儿能看着海呀、啊、我戴着望远镜我也看不着海呀、啊、只能看到农田，看到当时小时候嘛，不像现在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房，都是居民区，都是厂房，哪来的大海呢？我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说不清楚啊，那时候他们也不太懂啊，现在才知道了，是随着这个海岸线的东移，然后现在才有了整个我们的城区的部分。所以在孔子那个时代啊，他登上了孔望山之后，他的脚底下踩着的就是苍茫大海。所以可以说呢，咱们连云港的山海文脉是始于孔望山，海州的千年文明也是发源于孔望山。千百年来啊，无数的文人墨客、历史名人都来到过孔望山，不仅仅是孔子这一位啊。虽然说孔子是观海于此，但除此之外呢，历代的文人也会在这里题刻。像清代的名臣林则徐巡查海州，登临望海，哎，这也是孔望山的一则历史文脉故事。还有很多的史学家也会慕名而来，来一睹这里汉代时刻的真容。所以它不像花果山那样因为一部小说而名声远扬，也不像连岛那样主打的是滨海的风光。孔望山的美是很内敛、很厚重的，它是一座，可以这么说吧，汉代博物馆啊，一步一古迹，一步一千年。关于概念性的东西，咱们就聊这么多啊，还是直接进入干货内容吧。来说说看，咱们孔望山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如果你路过孔望山的门口，或者说你第一次来到孔望山准备打卡了，你会发现，在山门下、山脚下、山门前有一，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孔子的雕像，啊，这就是入口处，叫做儒学广场。可以说到了这之后，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满满的儒家文化的氛围。这里是整个山体的文脉开端，也是最适合亲子研学和国学打卡的区域。巨大的孔子望海的雕像庄重肃穆，目光远眺东方，也是复刻了当年孔子登高望海的姿态。周边呢还配套了《论语》竹简造型的景观、儒家语录的石刻，所以呢这种文化的气息是扑面而来。而且在整个广场上，步道整洁清幽，绿植错落有致，你就是带着孩子在这里感受一下文化的气息，拍拍照打打卡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很多孩子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家长要带他爬山，而是家长要带孩子在这里感受一场沉浸式的国学教育，不用书本说教，站在这里就能够直观地感受登高望远、胸怀山海的儒家格局了。所以这里呢也是白天拍照最干净最大气的一个打卡点，背景绿意盎然，文化氛围浓厚，非常适合拍国风的照片，包括亲子写真、人文纪实都很适合在这里。来到孔望山的第二站，一定要去到的就是千年古刹龙洞庵，距今呢已经是有1400年的历史了。顺着我们入口的步道缓缓上行，你就会抵达到咱们孔望山最清幽最静谧的一个宝地，那就是龙洞庵了。龙洞庵是始建于北齐武平年间，也是目前咱们连云港现存的最古老的寺院，没有之一。咱们有很多法起寺、海清

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千年的香火绵延不绝，就没断过。整座古庵呢是藏于山林之间，它是依山而建的。在这里呢，你会感受到非常浓的是那种禅意的气息，古木参天，清幽雅致，没有喧嚣的香火，没有商业化的嘈杂，只有山林清风，古寺宁静。虽然说它是一个很值得你去打卡的地方，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大的人流量，不会让你感觉到又商业又无趣又人挤人，反而是很安静，真的是能够让你静下心感受禅意的一个地方。而且院内有一个珍宝，那就是有800年历史的一棵流苏古树。这个流苏树呢又被称为四月雪，树形非常的苍劲古朴，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树的造型，你脑海当中就会衍生出这个千年传承，包括千年以前的时光回溯感。历经了800年的风雨啊，它依然是枝繁叶茂，生生不息，是孔望山最具仙气的自然古树景观。春夏的时节呢，它是满树的翠绿，很漂亮。暮春的时节则是白花满树。为什么称为四月雪呢？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开的小白花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伴随着一阵春风拂过，这个小白花纷纷的飘落，就像是雪花一样，慢慢慢慢的摇曳着飘落到你的头上，就像是如雪覆枝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想感受这棵800年流苏古树最美的样子，推荐各位啊，每年的四月份来到这里。在龙洞庵的旁边就是天然的海蚀岩洞龙洞了，所以这个龙洞庵呢，大概率也是因此得名啊。这是这个龙洞呢，虽然是在山上，但是呢，却和普通的山洞造型不太一样，因为它是远古的海水侵蚀山体形成的一个天然石洞。所以这个洞穴和正常的这种山洞的概念，包括山洞的轮廓、山洞的质感都是完全不同的。你在山上看到了一个海水侵蚀的类似溶洞的感觉，你会觉得哎，还是很反差的。这个洞里是冬暖夏凉，到了雨季的时候呢，洞壁滴水潺潺，像是天然水帘，古风的意境是直接拉满了。所以可以想象啊，在古代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古人，很多的文人墨客在此静坐读书修行，这也是古代文人的一个避暑雅地。走在龙洞庵的庭院里呢，你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城市的喧嚣是被山林完全隔绝了，只剩下宁静治愈。所以这个夏天如果你觉得特别的燥热，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给自己静静心的话，孔望山的这个龙洞庵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各位，让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要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了。接下来我们送上的每一首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去听。今天的第一首音乐来自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就像刚才说到的那样，不管是流苏花、流苏花，还是其他所有美丽的花卉盛开的时候，我相信都是一份美好的风景，照进了你的生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林依晨的声音。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我们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我是晶晶。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咱们港城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孔王山。不仅好玩，而且还有浓浓的历史文脉。到了我们的孔王山之后啊，白天跟晚上的风景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据说孔王山的这个摩崖造像啊，是开凿于东汉年间，距今是2000年了，比敦煌的莫高窟还要早出200到300年。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海上佛教摩崖造像群，被史学界是誉为九州崖佛第一尊、中华母窟这两个非常霸道的称号。在整个的崖壁之上，错落分布着105尊到110多尊的这个造像，这个造像包含了佛、菩萨、弟子、武士、神仙、世俗人物等等多种形象，所以就打破了大众认知里佛教造像是由西域传入内陆的单一认知。这也印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东传路线，也证明了连云港是海上佛教传播的重要起点。想象一下，在2000多年前，在崖壁之上啊，雕刻着这么多的造像，并且还有不同的人物造型，很难想象过去的咱们的古人是如何完成这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如果要细说这些造像里的经典画面的话，你会觉得更加的震撼。这里包括有释迦牟尼的立像，有弟子哭佛像，有舍身饲虎的故事，然后有西王母道教造像，有古代沐浴图，还有这个蛇盘武士礼佛图等等等等。最震撼呢就是涅槃图，佛陀涅槃图。这个佛陀造型是安然侧卧，身旁的弟子神态悲戚啊，姿态各异，人物非常的生动传神，而且雕刻的线条既古朴又简练，可以说是汉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

0: 最难得的是什么呀？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你看啊，有哪些经典画面？有释迦牟尼立像，对吧？有这个西王母道教造像，对吧？还有这个古代的沐浴图。其实不同的这个造像说明了一点啊，就是这里是全国非常非常罕见的佛教、道教和儒家三教造像共存的崖壁，不是说这里只有佛教雕像啊，只有这个道教这个造像，或者只有儒教造像，不是，是都有。儒家登高文脉，佛家石刻造像，道家神仙画像，千年共生，这是在全国名山当中独一无二的。所以你别看咱们孔王山真是不高，100多米，但是说到历史的传承，历史的文脉，哎，碾压一众群山啊。因此呢，您到了这个孔王山之后啊，别光告诉孩子孔子登高望海的故事，一定要带他来到这个孔王山的摩崖造像群。您可以就是自己再研读研读，做做功课，到时候也可以讲给孩子听。哇，孩子一听，哇，这爸爸妈妈好有文化呀，对你的这个崇拜之情啊，也是犹如滔滔江水。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孩子真的通过这趟旅行，这一趟咱们的孔王山之旅，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也能够得到文化的滋养。好，再来说我们孔王山的第四个好玩的地方啊，就是中华第一像，汉代的一个圆雕石像，这是全国唯一的孤品，全国就这一个。离开了摩崖造像群，在林间就坐落着咱们的另外一大国宝了，就是刚才提到的叫汉代圆雕石像，这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一尊汉代完整的巨型圆雕石像，没有复刻，没有同款，它堪称是国家的顶级文物。这块石像是由一整块的花岗岩一次性雕琢而成的，所以很厉害，体型庞大，体态也很憨厚，线条很圆润古朴，没有后世的繁复雕饰，保留了最纯正的汉代大气简约的美学。2000多年的时间呀，风雨冲刷，它依然屹立在山间，见证着沧海桑田，山海变迁。很多人评价这尊石像是代表了汉代东方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准。有些游客可能很细心，会发现，哎呦，这个石像局部好像有点损坏了，有点风化的感觉，边角磨损了。这其实不是磨损，或者说叫不是破损，而是2000年的岁月留下的时光的印记，这也是最珍贵的一份历史痕迹。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汉代的祭坛、观海的遗址，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孔王山的山腰是藏着汉代皇家级的滨海祭祀台。在古代呢，这里是官方遥祭黄海、祈福江海、祈求风调雨顺、鱼农丰收的重要圣地。在秦汉时期，海州的滨海祭祀礼制极高，而孔王山的祭坛就是核心的礼制场所。平整的石台历经了千年，现在依然是规整如初。站在这里，你闭上眼睛，看看能不能感受到穿越回秦汉岁月，看见古人面朝沧海、祭祀山海的庄重场景。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山顶的望海台了，这也是全程山海的一个观景位。登到孔王山的山顶呢，视野会瞬间的豁然开朗，这也是整座山野视野最好的一个地方，氛围感也最棒。站在山顶远眺，可以俯瞰整个海州古城的全景，包括海州市区的这个城市肌理啊，也都能够尽收于眼底。天气通透的晴天，就能够远眺云台山脉的层峦叠嶂，也能够眺望咱们港城的天际线。微风登顶，满目青翠，真正体会古人登高望远、胸纳山海的一个心境。所以呢，我们在经历了可能漫长的工作、学习，这种社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之后，想要找一个又不远啊，又很轻松，又能够放松自己的地方的话呢，就来到孔王山的山顶。白日的山顶，清风徐徐，远离了城市的燥热，这是天然的城市观景露台，解压放松的秘境。100多米的小山，然后咱们20-30分钟时间就能够如愿登顶。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等待着各位好好的感受一下孔王山的魅力，也好好的去浸润一下海州孔王山的历史文脉。好，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啊，稍后更多的孔王山的知识，包括孔王山夜游的好玩的项目分享给诸位。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

0: 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联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联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联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来自于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去听。推开的每一扇门的背后可能都是一片未知的风景，你来到的每一个景区可能都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去享受身边美好的风景，也能够走进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你好旅行家，正在直播，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晶晶。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和孔望山有关的知识啊，也是介绍一下孔望山真正好玩的地方。我们在说孔望山的夜游项目之前，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孔望山的冷知识。提到孔望山啊，可能99%的朋友都不知道孔望山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典故。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您可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但背后的一些小细节您不一定清楚。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孔望山脚下曾经是真正的海岸线，脚下全是古大海。今天的孔望山呢是远离大海的，距离海岸线可能得有30-40公里了，对吧？就是从孔望山一直到这个虚构的海边。但是在2000年前的汉代，孔望山呢就是黄海海岸线的地标， 山脚下就是滔滔的沧海。咱们就想象一下，现在这个花果孔望山啊，抱歉，孔望山的山门脚底下沿河路，对吧？就可能沿河路再稍微往东边去一点，都是一望无际的这个苍茫大海。就现在的什么解放路啊，咱们得从西往东走哈，就像什么南极路呀，这个海昌路呀， 通贯路呀，这一带全都是苍茫大海啊，这一点真的是让人很难想象的。在历经了2000年的海陆变迁，还有泥沙的淤积，海岸线东移，沧海变桑田了，就造就了今天港城的平原地貌。所以这座孔望山也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变迁。第二个关于孔望山冷知识呢，就是中国佛教传播的海上第一站。刚才也提到了孔望山的摩崖造像，是早于敦煌莫高窟的。 陆地的佛教呢由西域传入，而海上的佛教则是由东亚海陆传入。那第一登陆的地方应该就是咱们古海州，也就是今天的孔望山。所以它改写了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史学知识。第三个这个冷知识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石像啊。 古人呢是以象为瑞兽，象征着天下太平、江海安宁，而汉代在滨海祭祀山体雕刻巨象呢，这是国家级祥瑞礼制工程，寓意着镇海安澜，护佑一方百姓。也可以看出当时孔望山或者咱们连云港地区吧，在汉代的时候是一个多么祥瑞的宝地啊。 还有一个关于孔望山冷知识，就是真的孔望山是一个历代历史名人的专属打卡地哈，不只是孔子，具体我们就不列举了。就总而言之，可能很多的文人墨客不都是喜欢游览咱们国内的这个名山大川嘛，可以说现在咱们这个孔望山的地位啊，不亚于如今的海南岛啊，就谁旅行谁出去玩都得去这转一圈。 行了，关于这些所谓的冷知识呢，我们就简单聊聊就行了。我们还是要画个重点，重点说一说咱们2026年暑期，也就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孔望山夜游的一个项目了。白天可能天太热，大家不一定说多么想出去玩，那就晚上吧。晚上去哪玩呢？别说只知道逛逛沿河巷，逛逛这个民主路老街，去爬山呀。 好，我们来具体说说看咱们孔望山有哪些好玩的东西啊，就是夜游这个部分。首先呢，孔望山夜游季一开，不少朋友都在问啊，有什么项目？首先要说的是光影秀，这个是必看的一个环节。另外有 NPC， 还有山顶的民谣乐队啊，这三点是共同组成了夜游的一个核心。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光影秀。 这个光影秀是通过高端的光影投影，还有氛围的灯光，对摩崖造像、山体岩壁，还有古建筑的轮廓进行了柔和和量化，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霓虹， 而是温润的古色光影，让汉代石刻在夜色当中温柔的浮现出来。千年的文脉与现在的光影交融，这个氛围感真的是美极了。可以说是白天看历史，晚上看的是什么？是浪漫。而且呢，在夜游的第一站啊，一定是要来到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龙洞庵。 因为龙洞庵的题刻会在流光溢彩之间被呈现出来，非常的漂亮，各种投影的设备打在山体之上，不仅有光影的变化，还有各种这个历史的古词古诗，这些历史的文脉会用光影的形式出现在你的这个眼睛面前。在光影流转之间吧，可以说海州的千年文脉的底蕴就化作了触手可及的一个业界的浪漫。想想看，整个山的山体都在发着柔和的这个微光， 然后在光影流转之间，你就能够体会到的是历史的变迁，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浪漫。第二个亮点就是满山的 NPC 出没，不是说固定一个点儿，是哪儿哪儿都有可能是 NPC。 不过呢，这个 NPC 出现的时间它不是每天都有啊，它是仅限周六周日两天下午4点到晚上的9点半。 哦，对，说到时间，刚才那个光影秀的时间也说一下啊。刚才的光影秀是两个地点，一个是龙洞题刻，另外一个就是摩崖造像，每天晚上都有，7点半到10点，每10分钟一场，每场约3分钟，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来，你都能够赶上完整的一整场。说回到这 NPC 啊 ，NPC 的话呢，它是流动式的，从智者乐水广场。 再到龙洞广场，再到石像，再到摩崖造像，再到孔子望海像，它是不同的地点，是有不同的这个 NPC 的角色。比如说，在智者乐水广场的 NPC 是孔子，在龙洞广场的 NPC 是王童，在石像附近的这个 NPC 是阿奴，在摩崖造像附近的这个 NPC 是陈青青，在孔子望海这个附近的 NPC 是子路。 所以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几个人物角色，除了孔子大家都了解，其他子路是孔子徒弟，还有像王童、阿奴、陈青青，他们各自都是在历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故事，您了解完了之后再过去跟 NPC 对话的话，就会变得更加的有趣了。所以周末的 NPC 呢，它是散落在整个孔王山的山间的。 迎面而来的可能是一句应景的寄语，也可能是一场趣味的问答，可能只是一声招呼，一次合影，也可能是聊着聊着就让你走进一段剧情。所以这个地方好玩就好玩在 NPC 它发生的故事是不确定的，等待着你去探寻一下。 咱们看完了光影秀， 可能也和很多的 NPC 互动过了，来到山顶了，有什么等着我们呢？山顶有一场民谣的音乐会等你来听，每天晚上都有啊。每天晚上的驻唱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9点，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驻场的地点呢是在山顶的子曰咖啡馆，一般来说呢是 日落前后啊，会正式开始演唱。日落的时间呢，一般在7点10分左右，所以6点半入园追晚霞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抓住日落的时间上山，才算抓住了夜游的黄金开场。因此，我们等待着各位一起来一场现代和历史的碰撞，在民谣的音乐声当中，也感受一下千年文脉浸润到你心底的一份滋养。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陈楚生和王鹤野版本的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一首很燃很炸的歌曲。其实很难，很难得能够听到陈楚生演唱如此有力量感的音乐，包括这次他在领导音乐节的现场，可能更多的还是以一些抒情的、偏柔情的音乐为主。好，送上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呢，我们再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吧，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到了孔王山之后的一个保姆级的游玩攻略。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最佳的游玩时段啊，分两个时段，一个呢是白天游玩，早上7点到上午10点最合适，因为下午真的太热了。对于很多喜欢爬山的朋友来说，清晨去爬山，既能够呼吸最清新的空气，又能够锻炼自己的身体，所以早上7点建议咱们早起爬一趟孔王山，10点左右就可以结束。这个时间段山林清凉，光线柔和，适合拍照，适合登山，也适合研学。而晚场的夜游呢，建议大家晚上6点半左右可以开始进场，在7点10分、7点半左右就可以来到山顶去听这个山顶的民谣音乐会了。听一会儿之后呢，就可以慢慢从上往下走，然后也去看光影秀啊，也可以去跟 NPC 互动啊，还是很好玩的。天色虽然全暗了，但是光影是最美的，而且晚风是最舒适的。孔王山，说白了，只有一条路线是最经典的，从大门来到儒学广场，然后再步行至龙洞庵，接下来来到摩崖造像的面前去感受一下历史，然后去看看石像，接下来登顶望海就可以夜游下山了。所以整个这个路线呢，是涵盖了所有孔王山的精品的景色和景点，全程不累啊，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都会非常的友好。白天的话您可以穿的稍微轻便一些，但是晚上说实话晚风是偏凉的，就算是白天气温很高，毕竟是在山顶上，虽然山不高，但毕竟是山峰，是伤人的，所以建议带一件薄外套。如果你想拍照片的话呢，穿搭建议是浅色系，和晚上的这种光影秀可以形成一个反差。因为如果本身光影秀它的亮度就不是太高，您说您再穿一深色的，穿一黑色的，照片一拍那找不着您在哪儿了，对吧？穿这个浅色系，然后最好是穿这种国风的啊，最出片。咱们港城的朋友有旅游年卡的是可以用的，然后暑期亲子有优惠，团购有优惠啊，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有些朋友可能担心又晚上爬山太危险了不去，其实孔王山夜间山路平缓，不用担心陡峭，正常行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还是要送上一些提醒，首先就是古迹的区域是禁止触摸刻画，您别说我到哪刻一个某某某到此一游，可能过2000年您这一笔能当作是一个文化古迹，但是放现在对不起啊，您可能得去被有关单位请去喝茶了啊。文明游玩要守护千年文物，周末的时候人量也不会太大，不用太拥挤啊，所以大家不是说非得说这个工作日我去夜爬，周六周日就算了，如果您平时没时间周六周日去问题也不大。这座123米的小山啊，装得下2000年的山海岁月，也藏得下一座城市的千年文脉，所以咱们这座孔王山它不张扬不喧嚣，也不会刻意的去讨好游客。从汉代走到今天，从沧海走到桑田，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孔王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啊。什么叫沧海桑田？它非常好的诠释了这句话。白天它是文脉，是国宝，是国学的圣地，但是到了晚上它是浪漫的，是温柔的，也是现代和时尚的。我们期待着各位去感受一下它白天跟晚上的反差，也真正去享受一下孔王山带给我们的美好。其实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奔赴的远方，而是读懂身边人，读懂身边的美好。别人都会说什么是旅行，就是从你待腻的城市去到别人待腻的城市，但是你待腻的这座城市，你真的有足够了解它？你真的有把它玩遍了吗？如果没有的话，现在出发随时都来得及。我们不必刻意的追逐外地的网红风景，我们家门口的孔王山就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最治愈的夜游，还有最动人的山海温柔。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是
带着各位走进了我们的孔望山，读懂千年的冷知识，解锁全新的夜游，收着好玩全套的旅游攻略。各位，我们孔望山见吧。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你好旅行家节目和大家去分享咱们港城好玩的地方。如果您有什么推荐的话，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联系。

音港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第一时间收到您的信息会回复你。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好了，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送上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老歌给到大家，来自于范玮琪啊，那些花儿。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杀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www.navsisto.com

18:02，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进行当中啊，直播电话85453123啊，但是我们开的比较少啊，就是我们以直播聊天为主啊，来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我们一起来做个相应的沟通，文杰的车论坛啊，我们以直播间的这个方式为第一要务，然后呢，偶尔我切点电话，我切电话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一个人叨叨一小时，我嗓子受不了，现在年纪大了，感觉年纪大了，所以说就嗓子有点受不了，我就偶尔切点电话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GLC 这个车现在什么价位？30左右。啊，30左右，现在啊，就是 Q5、GLC、X3都在30左右，甚至有时候还能再往下下一点，就这个价格。明年购置税减免，就是国家政策不会再进行任何变化。国家政策是27年结束吧？那如果27年结束，那就是27年结束，就是这个情况。我应该是27年12月份结束吧？就购置税减半的这个政策啊。还是今年年底结束啊？我突然之间有疑惑住了。M9 提车周期好长，那没办法啊。M9 卖得好，你这个级别当中 ，M9 和9X 这两个大拿确实很厉害啊，确实很厉害。

好，我们在这个开场解说格鲁亚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我个人认为其实买个入门版本自己适当改装就可以了，因为我知道入门版本的格瑞维亚就带 L2， 好像带天窗。那你说你要什么？你说你要座椅通风加热，这个东西出来都能改。我个人认为哈，格瑞维亚这个车买太高配置一不随便你吧，啊，随便你都我，但是我是偏向于买入门级别。然后小鹏 GX 和大唐选哪一个？如果我个人认为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大唐要稍微占点优势啊。逍客能买吗？逍客现在就是又老又土但便宜，就是你想一想，它发动机2.0的，变速箱 CVT 的，现在但是它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呢，它现在卖的非常便宜，8-9万块钱就买到了。你说你想买个 SUV 代代步，虽然说它缺少很多东西，比如说天窗可能也没有，然后 L2 可能也没有，但是它把合资品牌的很多价格呢确实拉得非常非常低啊，拉得非常低，对吧？起源 Q05， 现在 Q05 还涨价了，原来卖65,000，现在大概要卖到68,000了。我觉得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买个 Q05 不是大问题，能买啊，我觉得能买啊。海狮07 EV 能买吗？哎呦，这个车我还真没注意过，因为现在比亚迪的车型太多了，有时候你不注意看，我还真疑惑过去了。海狮07，我一时之间还想不起来这个车型了，但是肯定是 SUV 啊，这都不用想啊。比06肯定要大一点啊，它这个是按照顺序卯上去的。

0: 正义。海鸥现在多少钱？多少钱也不买啊，没法买，就现在海鸥没法买啊，没办法。那我现在海鸥卖60000块钱，你买吗？你买卖 QQ3 多少钱？星越多少钱？ T1 多少钱？ MG4 多少钱？没法买。就现在就是有的车是性价比很高，但有的车子没法买。你现在海鸥的价格你肯定高过 QQ， 或者说你肯定高过星越，或者说和星越差不多，你被星越和 QQ 就按在地上打。所以说海鸥这个，你是就像我之前一直预测的，我说海鸥这个车型哈，现在就是比亚迪不愿意降，比亚迪要愿意降的话，我看39800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什么？那现在很多 A0 级小电车都已经干到50000多块钱了，那你 A00 级不就应该是40000块钱吗？差不多、啊，对不对？威兰达和荣放2.0混动三大件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行星齿轮组的，对吧？25万买 MPV 混动的，那你如果说要插混，那选择余地比较大，就国产的腾势，对吧？极狐的 V9 啊，这些都可以。但你要说我要混动，我不要插混。格瑞维亚塞纳二选一，就是这样的。你如果说是你要不要充电，不要充电和要充电，要充电那你选择余地很多，不要充电你25万这个级别当中基本上就是二选一，其他没有什么了啊。
1: 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中钢铁心志。
0: 别克新出的致敬 E7 怎么样？这个车一共三个配置，1549、1749和1949，对不对？这个车呢，低配不带激光雷达，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可惜的。买1749的性价比，就激光雷达、后排电视、冰箱、座椅通风加热全部都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往上买呢，你会遇到一个问题，那19万了，啊，19万连方程豹太七都买到 ，iCar 的 V27 都买到了。就是它的竞品会非常非常强，你觉得呢？所以E7就1749的比较合适啊。领克10 710落地15能下来吗？想都不用想啊。这个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得到的这个价格哈，裸车都不够啊。710的 Ultra 版，如果你有置换，把省补拿到，裸车也得155000。啊，你说你710落地要15，那裸车就是135000。你觉得700续航、800伏平台、激光雷达、大满配的车，超过5米、3米轴距，135000可能吗？这个东西你就没法谈，就是你说的这个价格哈，我估计明年这个时候你也没法谈，那明年也谈不了。那裸车这个价格都不够，而且是裸车有置换，你这个价格都不够，差距还比较大啊。大师 ES200 现在什么行情？不一定有车了，有车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ES 换代了，换代之后的 ES 没有燃油，只有混动和纯电。你买个老款的 ES 干什么？买个老款的 ES200 图什么？图什么？现在没有车了，没有车我们可以说的直接一点啊。那个老弟，图什么？买 ES200 图什么？啊，我觉得不图什么，没有图的地方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没有任何意义。QQ T1 原 UP， 从安全角度，电池衰减综合买哪一款？我说句实话，我认为，我觉得其实呢，这个不要太过度外传啊。其实我觉得你说的三款车当中 ，QQ 要稍微占点优势。啊，我觉得 QQ 要稍微占点优势，因为后驱独选，啊，后驱独选，啊，纯电10万以内上路买哪一款性价比高 ？OK， 前天拍了银河 E5 530续航的，如果你有置换，10万块钱能上路 ，QX60能买吗？啊，这个车型当年我是一几年买的车啊？16年还是15年买的 QX60， 16年左右吧买的 QX60， 当年很好，现在。这个老掉牙的车就别买了，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我是车主，有人说你当时不是说很好吗？那当时是10年前啊，10年前很好，不代表现在也很好，要与时俱进。QX60 目前没有性价比啊，800伏15万落地的中型 SUV 有哪些？几乎的 T5 800伏能落地，元 Plus 也能落地 啊，也能落地。领克的900能不能买？可以。领克的900其实你现在可以考虑它的 1.5 的 Ultra 版，如果你有置换哈，所有东西都拿起，大概在26到27，26、27你上路就29嘛，对吧？我就是这个车的车主，我已经开了有6000公里了，5、6000公里了，我对它没有什么负面评价，我给它打88分，那就不到90分啊，打88分。空间、动力，还有远程、车机啊，我都很满意。不满意的呢，后备箱稍微小一点啊，所以说我稍微给它扣点分。但整体性价比，900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15万有报废，15万左右应该买什么？要智驾？你可以考虑，如果是轿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买个纯电的领克的10，15万够了，裸车够了，但是你得上牌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2: 哎，那个王健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辆那个电车的 SUV。
0: 嗯，
2: 但是我看那个网上一直谈到这个，
0: 嗯，
2: 说这个是理想的 i 六，你要买的火
0: ，i 六还是 l 六
2: ？i 六
0: ，i
2: 六
0: 啊 ，i 六 ，i 三九，
2: 纯电的
0: 啊，
2: 还有问界的 m 六
0: ，m 六，
2: 这怎么谈啊？这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当中选择，我现在也拿不定。
0: 你交给我，哎，这样，老哥，我估计你比我大一点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然后就是结论，你对智能辅助驾驶是放到第一位还是第二位？
2: 智能驾驶应该放在第二位。
0: 好，那选 i 六。
2: i 六，
0: 嗯，那选 i 六，你、
2: 哦、
0: 就是就这个问题，所有的问题的集中点就在这儿。因为什么呢、
2: 哦、
0: M6 的智驾比理想强、
2: 哎、
0: 除此以外所有的都比理想弱，
2: 所有的都比理想弱，
0: 对，所有的都比理想弱，但智驾比理想强。
2: 哦，
0: 所以我只问了你一个问题、哦、那这个问题答案已经出来了，你自己放到第一还是放到第二，你自己考虑。
2: 我买的两驱的还是四驱的还是什么什么版本的？
0: 这个车买四驱没有意义，这个车 没有意义、
2: 哦哦，就买两驱行、
0: 买两驱，2398加个后排影音娱乐屏，加个音响，加10000块钱吧，一共加10000块钱吧。啊，
2: 对对对对，
0: 啊啊，
2: 它冷五有什么19、20、20、21的？
0: 这个、随便你，哎，加不加什么东西，你不要让我来，不要让我来参与了。
2: 谢谢，
0: 啊啊啊啊，
2: 谢谢王总，
0: 拜拜，
2: 好，
0: 拜拜，拜拜，
2: 谢谢。
0: 我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刚才有人说你这样说小心问界法务部找，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都要被法务部去找的话，那中国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了。我认为我刚才说的话公平公正，而且我并没有偏向于哪一方，而且我在没有给出答案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是先问他问题的，对不对？他如果说我智驾放到第一，我100%推荐他买 M6， 这都不用想，对吧？啊、嗯，然后我们来看看哈，说Z20 能不能买？想买新款，兄弟 ，Z20 的已经出来了 ，Z20 的官方消息已经出来了。4.5米的车长，800伏架构，激光雷达，600续航，预计价格10到15万。我靠，它满足我对小车的所有要求。你现在10到15万，能不能找一个不大的电车？要800伏，要大电池，要充电快。要配置高，而且这个车据说有2个冰箱，纳帕真皮、哈曼卡顿音响，我靠，他把所有精致的东西全部塞进去了，全部塞进去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全部塞进去是什么概念？塞进去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车除了空间稍微小一点，其他的是这个价位当中你再也没有接触到的。比如说你这个价位当中你有800伏吗？800伏的有激光雷达吗？激光雷达有纳帕吗？纳帕有哈曼卡顿吗？哈曼卡顿你还有后驱吗？后驱有250千瓦电机吗？我靠，你把这全部都怼进去，如果能怼到这个十到十五万之间，我靠，这是唯一能掏动我车的小车，让其他

0: 十三左右啊，就这个车，有人说一小毁所有，这个车就是给不要大车的人准备的超精致型小车。
1: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向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好，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那个领克 Z20 满足你的所有需求，我真是这样觉得的。那个，我就想要一个小车，小一点，但是一定要极致精致。这个比较像什么？哎，你有没有觉得我刚才说车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举一下我刚才说车时候那个态度啊，就是我想要一个小电车，一定续航要长，要600-700。一定充电要快，我要800伏平台，一定呢要激光雷达，一定呢喇叭要多，最好给我20个，一定要纳帕的真皮，最好座椅要有通风和加热，然后呢虽然是小车，但是我也想要一个冰箱，然后是后驱电机功率还要大，操控性要好。哎，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一个男性，当他想买一个小钢炮电车时候的那种兴奋的感情，像不像你女朋友问你要 LV 时候的感觉？像不像？就我刚才说话的那个态度，就是对这个车的向往，像不像你老婆、你女朋友在和你形容一个 LV 包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东西它无法勾引男人的欲望，但是有一些东西也无法勾引女人的欲望，对吧？这很多女的她就会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太漂亮了，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跟我说我没有概念，但是你对女的来说，那她就是吸引的点，是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但我认为说的就是真的。当然有一些东西男性也很喜欢，极客 7X、 智己 LS6、 理想 i6， 大师会选哪一个？大师会选哪一个？极客 7X、 智己 LS6、 理想 i6， 大师会选哪一个？大师会选，我说句实话，我会选 7X 的后驱。大师会选 7X 的后驱，103度电，我不会买75度电，我会买它103度电宁德时代电池版本。那个车如果有置换是215,000，我其实是偏向于那个，你刚才说的什么小车？9月份出 Z20 啊 ，Z20 的新款啊，启劲 GT7 怎么样？启劲这个车一共几个版本？209,900的推沟里，我们就不说了，因为那个不带激光雷达，只有神经病啊，大痴子啊，大痴子。我们这个是官方媒体啊，不能说脏话哈、啊，就是那个是大痴才会买最低配的啊，真的。那个209,900的那个车叫痴呆啊，痴呆，跟我一起念，痴痴呆呆才会买最低配的启劲啊，有病啊，这个最好吃药啊。

然后呢再往上就是239,900、269,900和299,900以及329,900。这个车哈，三电机四驱版本意义不是特别大，就是2999和3299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你相信我。而且这个车贬值率会非常非常高，我个人认为2399和2699就是这个车的最高峰啊，就是这个车的最高峰。不要去买它的三电机版本，这个车贬值率会非常非常高。你唯一可选，唯二可选的一个是900公里续航，一个是770公里续航，就这两个可选。其中239,900的只有86度电，我个人认为电池电量其实不是特别高啊，不是特别高。如果说最值得买的，那就是269,900的这个，性价比最高啊，性价比最高。但是问题是，问题是102度电，你看我刚才有一个人问我说，你极客 7X 啊那些车会买哪个？极客 7X 103度电现在有置换卖21万多，这个有置换也得卖到25万多。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算特别便宜啊，我觉得不算特别便宜。但是最值得买的一定是2399和2699的这两个版本，其他的最低配啊，砸烂它，踩上10,000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三电机版本的贬值率会非常非常高，我的判断100%正确，千万不要碰那三款，只在两款当中选，2399、2699。如果说你只是想玩一玩的话，我觉得2399的性价比比较好。那，现在有个塞纳，想再买个车，看了 N60 和领克10，家里有车报废，不是一个级别。N60 10万，非常棒，文远智行的智驾非常棒，领克10要15万了啊，您这个差5万块钱，档次也不一样。N60 呢，就是纯家用。啊，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问题。10呢，操控好啊，充电快，这个不是一个这型，不是一个类型了啊。坦克300Z 怎么样？这个在 Z 坦克的所有车型，只要价格你能接受，价格这个都没有问题，产品是个好车啊。这个就我们看看哈，这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吧啊。这个我们。A10 的智驾是不是非常差？不是非常差，领跑的智驾现在高速绝对没有问题，城区呢用也还行。但是我认为哈，就是低端智驾高速用就可以了啊，低端智驾城市你少用少碰不就行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考虑考虑这个。而且以后啊，以后关于智驾的这个升级换代啊，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以后智驾不能只拼算力，还得拼云端算力。哎，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普及普及吧。啊 ，A 柱撞断了，能走全损吗？能。啊 ，A 柱撞断了，这个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走全损，因为这个就你再来就不结实了，这个影响安全了。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啊，它可以整，但整完不就成切割车了吗？你断了，你再弄就得焊，就是切割车了。这个再不赔，有点说不过去了。101V 能不能下手？我觉得可以。101V 现在价格就是有置换15万多，800伏激光雷达，这个是可以的。N60 跟 A10 智驾哪个好？1000% N60 好，不用想，文远智行的智驾是非常棒的，在10万这个级别 ，N60 的智驾可以挑大梁，啊，可以挑大梁。对方全责，太平洋保险不给我全损，理赔员不理我，这个你得和保险公司协商了。我只是认为 A 柱断了这个车，我是不会再开的啊。但是这个你不能拿我的这个话去跟对方打官司，对吧？你得最后要有的纠结了啊。这个长安深蓝 S07 怎么样？挺好的，现在也弄了舱内激光雷达哈，舱内激光雷达现在应该是15万左右，对不对啊？深蓝的 S07 挺好用的。啊，挺好用的。我觉得深蓝的 S07 算是长安深蓝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车型了。奇幻 S5 纯电630原金智驾能不能？可以的。这个车目前价格应该在11-12万，就是 S5 应该在11-12万，挺好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这个 N60 的电池怎么样？鹰派的电池，对吧？鹰派就是广汽和中创合作的一个电池工厂。我只能说这个工厂呢，你就把它当成中创新航来理解就可以了。你要说它很强，那它肯定不如宁德时代，它兄弟 I60 换宁德时代了，那它什么时候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市区代步呢，广汽安安主打的是它的弹匣电池，就是安全性做得很好。我认为 N60 在电池安全上做得很好，然后续航表现性上来讲呢， N60 电耗并不高，我开的话正常13、14，
我觉得我能接受啊。至于您说我一定要宁德时代，那您那就没有办法了。短期我没听说他们有换电池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打开话筒说吧，原 UP 要不要等换代？可以等换代，换代之后就是二代刀片，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原 UP 换代之后的价格会比现在肯定要高。我认为比亚迪应该会在原 UP 之下再出一个小 SUV， 因为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原 Plus 上市之后139,900，对吧，就奔着14去了，那你原 UP 现在的价格就7-8万块钱，你7-8万和13万中间差价太大了，所以原 UP 如果换二代刀片的话，它1000%价格要上涨。我给你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价格，10万块钱左右。就原 UP 如果换代，它最终的价格应该会在12万左右啊，会在12万左右。那你能不能接受？就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你不要用现在的价格来衡量啊，那个你肯定是买不到的。问界 M7 买哪一款最明智？这个不太好说。我觉得买华为的车最关键的是买它的智驾，你只要喜欢智驾，问界的车都能买。极客车型推荐买哪一款？买 7X 啊，103度电，现在卖215,000啊，有置换啊。7X 是我认为极客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车，我拍着拍着我都想买。如果我不是因为我有900的话，我当时现场我就定了。我觉得 7X 很好啊，7X 真的，就现在你20万出头纯电 SUV， 7X 绝对挑大梁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吴念老师。
0: 你好，你好。
1: 那个看了吉普那 V9 啊，
0: 问到，
1: 那问到那个，我看了呢，他那个有几款车，买什么配置的比较好？
0: 啊、不考虑最高配249,800的那个，然后你有置换就22,500。
2: 买最高配 啊？
0: 就买最高配，这个车很好解释的，低配配置低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短续一个长续，然后都有高配和低配。他们的短续的低配和长续低配配置都低了，那你就是短续高配和长续高配嘛。我认为这个车买短续，你老充电烦人，还不如直接最高配2498。
1: 我看他那个，我看了一下他那个，买一个200公里，一个310公里，
0: 买310的。你买200的话，我跟你说，就这个天气啊，开的稍微多一多，两天一充；开的多一多，两天一充；少的话，三天一充。
1: 但是油耗怎么样的？
0: 没有油耗啊，你平时当电车开啊。而且这个车充电速度非常快，我测过 V9 的充电，200千瓦，我给他点个大赞。一个400伏平台的车能充到200千瓦，这简直闪瞎了我的氪金眼，很好，买个310的，买个310的，好不好？
1: 310的，
0: 好不好？好，拜拜，拜拜，3898的梦想家什么时候能降到30？最近是不是没动静啊？但是现在是不是让5万左右啊？你去问了吗？我很长时间没看梦想家目前什么行情了，没关注。你今年再等等嘛，关注关注梦想家。现在低配的鸿门现在让3万，我的天哪，这好坚挺啊！现在这个，再等等，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啊。问界 M7 增程四驱和奥迪 Q5 的这个怎么选？不好对比，无法对比啊！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对比，传统燃油车豪华品牌和造车新势力，特别以智驾占优，不好对比。而且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哈，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我就不说了哈，你问的第二个问题不成立。我跟你说，代数不一样，版本不一样，不好比。不好比，你第二个问题你不要纠结了，我就不说，我就不念了啊，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你的第二个问题不成立，你这个东西要看版本的，你那个版本达不到人家最新的版本啊，达不到啊。老款 T1 都让2万了，老款的没有 T 没有让2万，老款大概让1万块钱左右。

0: 啊，一万块钱 T 大概在一万块钱左右。A06 能卖 ，A06 现在就9万块钱、10万块钱，我觉得很好。7X 跟智己 LS6 都是103度电，该怎么选？严格意义上来说，两款车很相像 ，LS6 更大一些 ，7X 呢会稍微小一些，但是内饰的豪华程度，内饰的豪华程度，我是反而喜欢 7X 那种内饰的。啊，但是 LS6 也很强，也是100多度电。
1: 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直播电话8545-3123，或登录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我们以抖音直播间为主啊，偶尔呢我们稍微切一点电话，您可以打来电话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 iOS 9怎么样？这个现在在30万到40万的大 SUV， 就大六座 SUV 当中， iOS 9算一个可选项。为什么呢？它的优势是后轮带主动转向，虽然说车长5.2米，但转弯半径非常小，然后呢电池度数很大，它的纯电续航是它的优势。 Momenta 的智驾我觉得也带，就是空间啊，内饰调性，我觉得 LS9 对得起30到40万这个区间，问题不大啊。明年还会有报废补贴吗？明年就算有也会退坡。中国的关于报废补贴的这个问题啊会越来越少啊，就是购车补贴也好，地方补贴也好，会越来越少，最终会回归于平静。我记得好像在2019年的时候，好像中国是有一过一轮补贴，那么之后一直到2024年、2025年才有补贴，它不会永远补贴下去的。啊，这个一定是一个间隔性的变化，啊，但是明年什么样，目前不好说。

正好啊，就着这个机会，刚才有人问了这个问题，我们说一下，七月一号之后，国家对于新国标电池的要求是不起火、不爆炸和发生碰撞，电池发生安全事故之后，它的烟雾，电池烟雾不能往舱内去进行传播啊。就现在在售的电动车基本上都满足。其实哈，电车发生碰撞之后，最可怕的还不是自燃，是那个有毒烟雾啊，那个有毒烟雾都好几百度。就像火灾一样，火灾最致命的是什么？有人说是火，不是火。火灾当中大多数人是被熏死的，有人说那是被呛死的，不是呛死的，是高温烟雾。那个烟雾都五六百度，你想一想，你吸到鼻子里边，你整个呼吸道就全部就肿起来了，对吧？所以有毒，现在七月一号之后，它要求的是不起火、不爆炸。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你的有毒烟雾是不能够传到车舱内的，这个其实才是重心。说白了，就是发生了爆炸之后，或者说发生了明火之后，发生了这个碰撞之后，你的排烟一有专门的管路，二你向下排啊，向下排，车舱里边不允许出现这样一个内容，不允许出现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七月一号之后，目前在售的车辆其实都是满足，只要现在在卖，就都满足新国标。啊，一般有一些大企业去年就已经满足了。电磁辐射可以忽略吗？目前没有国家具体标准，我们以国家标准为主。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啊。现在奥迪优惠没有短视频说的那么大吧？不一定，现在奥迪的很多车优惠幅度很大，您可以着重关注一下。但是具体多少钱，您问奥迪店。啊，五菱星光730精英版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五菱的很多车啊，就是便宜、实惠、耐用，啊，没有大问题，而且这个车的价格也比想象中的稍微要便宜一点，我觉得是能买，喜欢的话完全可以。

买一个，其实那个730，我记得我上次拍视频是分为插混、纯电，是吧？好像还有燃油。这个车我倒是觉得你买个插混比较合适，10万块钱左右，有个置换大概就在10万块钱左右，买一个插混的730，其实性价比比较高。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927车论坛啊，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或者说来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更偏向于直播间啊，因为这个直播间呢更偏向于抖音的直播间，我比较方便一些，回答呢也相对来说轻松自然一些。刚才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啊，问我凡尔赛啊，我觉得法系车现在叫垂死挣扎，我也不能说法系车不能买。现在法系车出了一个什么招呢？标致、雪铁龙、广菲克，现在不叫广菲克，应该叫菲克啊，就是赛特罗威集团，三个品牌放一个 4S 店，这倒是一个办法，这倒是一个办法。我觉得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标致、雪铁龙合二为一了。然后呢，因为标致、雪铁龙和赛特罗威呢又联姻之后呢，那吉普在国内又没有服务商，所以说那干脆吉普也加进来吧。所以你现在应该能看到，甚至连云港市可能也会有标致、雪铁龙、吉普在一个 4S 店。我觉得这个倒也算是三个臭皮匠组成一个诸葛亮的一种方式。因为你比如说标致一个月卖个5台10台，雪铁龙卖个5台10台，吉普卖个3台5台，哎，加起来你也有个20多台销量，你再加上它的售后，这倒不失为一个垂死挣扎的方案啊，倒是一种方案。但是呢，我看了他们公司的很多的未来的产品线的介绍，真的是一塌糊涂啊，真的是一塌，没有电车。

没有新能源，未来的规划规划到2030年，我的天哪，经销商能活到2030年吗？这不好说了。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凡尔赛吧，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买这个车。据说凡尔赛现在都有可能你干到10万块钱以内啊，你可以关注，但反正本地没有 4S 店，也许以后有啊。 A6 家用男士开，购车预算35，买个哪个版本最好？买个45吧，啊，买个45，买个新款 A6， 你现在买个新款混动的那个性价比很好啊。 A06 能买吗？1199的那个长安，它的优势是空间大，对吧？它二排空间都赶上很多 B 级车的空间了，对吧？星越的混动怎么样？很好，比燃油的好700多倍。哈哈哈！我现在给你们下猛药哈，啊，我给你们下猛药，星越的混动比燃油的星越好700多倍，啊，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燃油混动星越，燃油版的星越比混动版星越好，谁要跟你这样去说，你跟他绝交，这个人绝对是个祸害。谁要跟你说燃油星越比混动星越好，你现在就跟他绝交。啊，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啊，抓紧时间看病要得啊。混动的星越无论从加速、油耗、空间、内饰、用料、做工都比燃油要好很多，这都不用想，买混动星越没有问题啊。前段时间下乡政策和省补置换能同时使用吗？请问下乡政策补多少？没听说啊。你看，哎，我跟你说，现在造谣都不用花钱，都不用负责任的吗？哎，很多汽车博主，哎，很多汽车博主发了啊，汽车要下乡啦，这个农村户口一辆车都能补2万多啦，对吧？然后这个你是农村买车，你要便宜4-5万啦。很多博主发过这个视频吗？我发没发过？我说没说过一句话？我说没说过一句？就这个实际上是当时的大热门，我都没说。造谣，造谣不用负责任的吗？央视新闻发的是国家鼓励汽车下乡，请问汽车下乡的政策是什么？补贴多少钱？给多少？给谁？给多少？什么时候发？一台发多少？有吗？有吗？很多博主在那发说10万块钱以下补1万，10到20万补2万，造谣都不用负责任的吗？我从来不敢说这个话。啊，从来不敢说这话。没有，汽车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国家鼓励汽车下乡啊。我认为啊，最后汽车下乡到今年年底，我们就下面就吹牛时间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别人城市户口可能拿补贴要摇号，农村户口不用摇号，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对吧？ V9X 与领克900选哪一个？我选900，因为我觉得900的性价比会更高，而且我也是车900的车主。现在900的价格基本上已经跌到有置换就26、27了，我觉得26、27买一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首购补贴是真的吗？连港已经发完了啊。10万预算看考领克的 Z20， 要加点钱建议吗？很好，领克 Z20 是个好车，其实 Z20 是一个精致好开的小车，现在如果有置换大概11左右，我觉得11万250千瓦电机，纳帕真皮座椅，哈曼卡顿音响，它这个车就是不带激光雷达，不过它新款带激光雷达啊。你如果愿意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新款，如果不愿意，现在的 Z20 我觉得性价比也不错啊，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它是属于小钢炮车型啊，我觉得挺好啊。没有说土库之税这个说法，那央视新闻发的，你这个都是属于道听途说，没有这个说法，就是目前汽车下乡没有具体实施政策啊。领克800钥匙出了，能不能控制在20以内？这个不太清楚。领克800今年不会出，我们得到小道消息是过年的时候可能800会上市，今年不会有800了。Z20 用什么智驾 ？Z20 现在没有智驾 ，Z20 9月份上新款，用的是千里浩瀚的 H5， 我大概率用的是 H5， 它一般来说不会用 H7 啊 ，H5 就可以了，高速有就可以了。对吧？续航据说能干到600多，然后800伏平台也上了，激光雷达也上了啊！这个大概要到9月份才能够正式上市。啊

现在昂科威的 Plus 不推荐买了吧，也不能说不推荐买，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如果你家有充电桩，来，我不推荐你买别的，请问别克 E7 是什么？来，200多公里续航，长宽高尺寸和昂科威一样，平时当电车开，高速当油车开，还有激光雷达，昂科威的还没有激光雷达，价格一样，加速更快，平时用电，高速用油，没有续航焦虑。买，如果你有充电桩，你买昂科威 Plus 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意义啊！啊，想要800伏激光雷达纯电，20万以内落地性价比高的 SUV。

都是有点可惜。裸车还行，裸车你看智己的 LS6 我觉得可以，极客的 7X 我觉得也可以，然后哎，对，你可以考虑哎，浩博的 S600， 浩博的 S600 20万能落地，83度电，裸车16.5万有置换，那这个可以。那800伏激光雷达纯电，670续航吧，670续航，然后83度电，哎，这可以，浩博的 S600 可以。双擎现在大概应该在14万多，就是不到15万啊，不到15万，安到不了20啊。海狮051V 和安的 N60 该怎么选？那目前情况来看的话，051V 应该比 N60 要稍微要贵一点点，就特别换了二代刀片电池之后吧，应该是吧。N60 主打的区间是10到12万这个区间，其实我觉得 N60 最大优势就是它的智驾，文远之行的智驾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偏向于智驾，其实我觉得 N60 性价比很高。就是 N60 是属于一个被低估的，还是没有怎么宣传起来的广汽埃安的车。论空间人家很大，论续航人家也还行，论智驾文远智行上车，而且标配所有东西高配低配都一样。其实 N60 是个好车，但是知遇度还是不太行，希望他们再加加油哈。 N60 是个好车，它的文远智行应该广泛的装配在广汽埃安的车型上才更好。

啊，跟大家吹吹牛哈，这个就不接电话了。最后几分钟跟大家吹吹牛，就是未来智驾的这个方向。今天看了一些内容，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在说智驾的时候，不接电话了哈，大家不要打乱我思路，你打乱我思路，我就讲不出来了啊。老师讲课，你们不要发言，不要举手，不要提问啊。我们现在的智驾其实是有一个局限性的，比如说啊，广汽安啊，N60 智驾，它给了多少算力呢？200 TOPS， 192线程激光雷达，非常好，它在十几万是非常好的。那你说有没有再高的呢？有啊，你比如说领克的900，254 TOPS 的算力，1.5T， 那它高配700 TOPS 的算力啊，然后这个2.0T， 然后还有高的呢，还有给1000算力的呢，比如说等等等等的，包括鸿蒙智行也有啊。200算力的也有，400算力的，你看嗨版的很多车都是400算力，入门的嗨版可能就是200算力，对吧？这个未来堆算力马上要过时了，就是大家觉得啊，以后就是算力的天下，我200不行我堆400，400不行我堆800，800不行我堆1000，1000不行我堆2000，玩命往上堆，马上要过时了。随着

国家关于5G 甚至6G 时代的这个到来，最终中国的智能辅助驾驶它的算力不会在车端啊，或者说车端有一点算力，最重要的是在云端啊。现在谁能抢到云端算力，谁最可怕啊？谁最可怕？就是也就是说你可能以后啊，我们这个只是为了和大家吹吹牛你比如说我以后我买了一台车，比如说是吉利的银河 E5， 假设银河 E5， 这个银河 E5 呢有激光雷达，它的车端算力可能只有100 TOPS， 但是这100 TOPS 用来干什么呢？车机互联、语音交互、行车辅助、车道偏移、车道辅助。但是一旦涉及到智能辅助驾驶的内容，比如说帮你变道、超车、紧急避让，它的运算并不在车端，在云端啊，它是在云端。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并不依赖于车端的算力的提升，而依赖于云端算力提升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完完全全和现在想法背道而驰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堆算力，我要堆更高的算力，我要让我车端算力能解决一切问题。未来中国智能辅助驾驶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天上啊，在天上，然后直接下发到车内，它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算力集中在云上，然后呢你这个车这个时候不用，那么你的算力就回归云上，你这个时候用，你的算力就下发到你的车端。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什么？使得你的算力不会被浪费。那本来我们可能用1000 TOPS 能满足你的 L3 级别的智能驾驶，那么现在呢可能你车端保留100 TOPS， 然后云端给你准备2000 TOPS， 但是这2000 TOPS 呢又随时的可以被你去进行调用啊，被你进行调用。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全世界只有中国能。为什么中国的智能辅助驾驶现在全世界最牛啊？因为全世界中国的 5G 和中国的 6G 发展的最快啊，发展的最快，一旦通讯中断就嘎了。所以说你车端还保留了比如说100 200 300的这样一个算力，那个是用来备用的。但是你要想实现，比如说你说我现在这个车要实现 L4 级别智能驾驶，那我告诉你需要多少算力呢？5000啊，需要5000。那你告诉我一辆车给你配5000算力，你这个车得多少钱？你这个车得浪费多少算力？你这个车得有多少的冗余？是不是不现实？给你配5000算力现不现实？不现实。那怎么办？从云端给你配，你车上是保留基础辅助驾驶所需要的内容啊。这个呢，我们呢看了一下这个大概是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以后大家有机会，我估计明年吧，明年 L3 L4 出来的时候就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0: 为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频繁发生，就可能是车辆故障的信号了。

0: 环节里。
1: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他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0: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3%，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

查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茫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的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后需要提醒大家，刹车之后不要立即长时间驻车，防止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

0: 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

0: 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管这一天有多难过，记得在临睡前认真的洗脸冲澡，吹干头发，然后安安稳稳地钻进被窝。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部渊源夏商周三代祖先神话的创新之作，探究滚语神话与西亚神话的渊源，良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联，殷商玄鸟与雷神崇拜的成因，全面揭示三代先民如何造神并奉神为祖的历史叙事。

0: 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关于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当中，大禹和祝融通常被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一个呢是夏人的祖先治水英雄，一个是楚人的始祖火神兼南方之神。然而有学者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和文字分析，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看法，大禹和祝融其实本为一神，后来呢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共同的祖神。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是仔细翻检典籍，就会发现支撑他的证据不止一条，而且呢是环环相扣的。最直接的线索来自《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天帝命令祝融在羽山附近杀死了鲧，而《史记·楚世家》则说，祝融奉命去诛杀作乱的共工，可惜没有成功。前人的研究早已指出，鲧和共工其实是同一个神的分化。那么问题来了，祝融杀了鲧，也杀了共工，这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但另外一些典籍里，干这件事的却不是祝融，而是大禹。《战国策》《荀子》都提到了禹伐共工，《荀子·丞相》更明确说禹逐共工，《山海经》里还有禹杀掉共工的臣子相柳的记载，而相柳其实呢就是共工的化身。这样一来，祝融杀鲧和大禹杀共工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要是祝融和大禹不是同一个人，怎么会在不同的文献里扮演同一个角色呢？更耐人寻味的是，民间传说里留了一点尾巴，《汉书·地理志》提到羽山是鲧被杀的地方，而当地百姓把这座山叫做城父山。那么杀鲧的既然是大禹，那城父的就是儿子。这个情节在正统史书里被抹掉了，因为子杀父太违背周代以来的伦理观念，但老百姓的口头记忆还是把它保存了下来。祝融和大禹干的其实是同一桩事，只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为的做了修饰。第二个证据来自家族关系，先秦典籍里有一条常见的谱系，颛顼有个儿子叫离，他就是祝融，共工有个儿子叫勾龙，就是后土，后土又被当作社神。而前人也考证过，颛顼、共工、伯鲧这三个名字指向的是同一个神。那么既然颛顼和共工是一体，那么他们的儿子祝融和勾龙也应该是同一个人。大禹恰恰就是社神，淮南子明确说禹劳天下，死而为社，所以祝融和大禹在这条谱系里正好处在对应的位置上，两人都应该是那个唯一的儿子。第三条证据来自《山海经》里一个叫耶或耶明的角色，《海内经》说共工生了后土，后土生了耶明，《大荒西经》说老童生了虫和离，天帝命令虫把天推上去，离把地压下来，离生了耶，住在西极，管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前人已经指出，离就是后土，耶就是耶明，而虫离就是祝融，后土就是大禹。通过耶这个中介，祝融和大禹又连在了一起。第四条证据关乎夏族起源的神话，《国语·周语》里有一句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意思是夏朝兴起的时候，有一位叫融的天神从天上降到了崇山，崇山就是嵩山， 夏文化的核心区。韦昭注释说，荣就是祝融，可夏人向来把大禹当作祖神，怎么这里从天而降的又变成了祝融？唯一的解释就是祝融和大禹本来就是同一个神，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文献里天降大禹的记载其实有很多，像《诗经》里说禹父下土方，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绍兴甚至有个地名叫禹降村。祝融从天而降也不止一次，除了降于崇山，还有降处于江水、天命融降火于夏城等说法。把这两类记载放在一起，大禹与祝融的同性质就再明显不过了。第五条证据出自《山海经·大荒南经》，那里说鲧的妻子叫释静，释静生了个儿子叫颜融，颜融后来又生了某个人头蛇身的怪物。童书业早就指出，颜融就是国语里说的融，也就是祝融。鲧的儿子按理说应该是禹，可这里写的是颜融，那不就等于说祝融就是大禹吗？第六条证据涉及二者都是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大禹的创世功绩在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山海经》说他布土定九州，《诗经》里为禹奠之也是这个意思，《尚书·禹贡》说禹夫土，随山堪木，《淮南子》更详细地描述了他测量大地四极，制定昼夜长短。这些都不是治水，而是在原始洪渊中造出陆地，分开天地。那祝融呢？他的创世事迹被后人严重的误解了。国语《楚语》里观射父解释绝地天通，说颛顼让虫管天，离管地，从此人神不扰。但《尚书·吕行》和《山海经·大荒西经》保留了更原始的版本，天地命令虫和离把天和地分开，虫把天往上推，离把地往下压，天地从此分离，光明出现。这分明是开辟神话，跟大禹布土造地完全是同一个层次的事，两人都是创世神，这一点又把他们拉近了一大步。玄鸟生商，吕祭生周，祖先神话不是谎言，而是上古的政治密码与族群记忆。拨开神意外衣，看见夏商周如何用神话构建权力与认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欢迎继续收听。

除了先前的这六条直接证据，还有几条旁证，比如大禹和祝融都有龙蛇的形象。闻一多就曾用七条证据论证大禹本身就是龙，而祝融的融字从虫，虫就是蛇。日本学者也考证龙有飞蛇长蛇的意思。再比如两人都是大巫， 禹因为治水得了偏枯病，走路一瘸一拐，后世巫师模仿这种步伐叫禹步。祝融名字里的祝字本来就是巫祝的意思。又比如两人都属土，大禹是社神地神，而融字在古祝里也有土的含义。这些虽然不能单独的证明二者同体，但是放在前面六条证据之后， 就起到了很强的加固作用。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禹和融这两个字的古老写法。甲骨文和金文里的禹字形状很特别，要么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铲子，要么是一把铲子架在三脚架上，而且铲子的尾部弯弯曲曲，像一条蛇或龙。 有的禹字旁边还加了个土旁，表示用铲子拨土。汉代武梁祠石刻里的大禹像手里就握着这样一把铲子。金文里的融字上边是几个弯曲的虫形加上箭头状的铲子，下边是土。把禹和融

周围的颍汝河流域，共同供奉着一个祖神。后来夏人向北方，楚人则向西南迁徙，进入丹溪流域。距离拉远之后，同一祖神在不同的族群中产生了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侧重。夏人更强调他不土造地的一面，叫他大禹；楚人更强调他火神、太阳神的一面，叫他祝融。久而久之，后人就以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神了。第二是周代以来社会理性化和伦理化的影响。原初神话里，大禹杀了自己的父亲鲧，这在神话逻辑里并不奇怪。希腊神话里，克洛诺斯也杀过父亲乌拉诺斯，但一旦神话被当作真实历史，子杀父就成了大逆不道。为了维护大禹的圣王形象，后世的整理者就把这个有违伦理的情节转移到了似乎没有父子关系的组合上，祝融杀鲧，禹杀共工。这样一来，大禹和祝融就被人为的切割开了，只在民间零星的传说里还留着一点点未加修饰的痕迹。这个新发现，大禹和祝融本为一神，对理解夏人和楚人的族源问题有着不小的意义。关于夏人的起源，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中原说，认为夏人起源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汝河、伊洛河流域，对应的考古文化是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新寨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于楚人的族源，主流观点是北方华夏民族说，认为楚公族最初也生活在河南新郑与嵩山之间的祝融之墟，商代后期才南迁。这两说本来各有各自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撑，但一直没有连起来。现在知道了，夏人和楚人供奉的祖神其实是同一个，而且国语里明确说了这位祖神降于崇山。嵩山正是两说共同认定的起源地核心，这就从神话学的角度反过来印证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论。换句话说，神话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创造神话的人群住在哪里，他们的神山是哪一座，这些信息却是真实的。大禹从天而降于嵩山的神话并不能证明真的有一位天神下凡，却能够有力地证明讲这个故事的人就住在嵩山附近。夏人和楚人的先祖血缘和文化关系远比后世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远不是华夏正统与南方部落那样截然分开。综合以上十条证据，杀鲧共工的同一性、家族谱系的对称性、耶明的中介连接、降于崇山的祖神神话、颜荣及鲧之子的直接记载、创世大神的身份重合，再加上龙蛇形、大巫、土性等旁证，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坚实的结论：大禹和祝融原本是同一位创世大神，后来因为族群迁徙和社会伦理化的双重作用，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各自祭祀的祖神。这一认识不仅为上古神话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为探索中华文明早期形成过程中不同族群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这本书，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帮我们看清神话原本的模样，读完后再看那些古老的故事，多了几分敬畏，也多了几分清醒。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华祥基说，以前啊觉得天命玄鸟只是浪漫的传说，读完才懂得这是商人为巩固王权精心编织的合法性叙事。读者麦田的守望者说，

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对后稷三气三收神话的解读，原来那不是神迹，而是周人追溯农耕始祖时对弃儿英雄母题的挪用。读者可乐不可乐说，作者写的一点也不枯燥，像破案一样追踪下人崇拜的龙，商人信仰的玄鸟，周人祭祀的祭神。 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三代同源却各有其祖，也看懂了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底层逻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不可同日而语。战国时期一共有七个主要国家，分别是齐楚秦燕赵魏韩。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苏秦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分析了赵国面临的不利处境。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百姓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 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与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赵国国君见苏秦分析的十分有道理，连忙点头称是。苏秦接着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很好。 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的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 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个时间谈论呢？赵国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很有道理，便给了他很多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 就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语的由来，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不能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相互比较。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0: 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30多年前的城市还没有如今这般鳞次栉比的高楼与彻夜通明的霓虹，当夜幕降临，喧嚣退去，街巷里便会被一群灵动的小生灵悄然占据。他们穿街过巷，跃行于屋顶墙头，细碎的脚步声与清亮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那一刻，他们已然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今天的节目中啊，就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去认识一位特别的老人。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猫婆》。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我那小阁楼的后墙外，居高临下，是一条又长又深的胡同，我称它为猫胡同。每日半夜，这里是猫儿们无法无天的世界，他们戏耍、求偶、追逐、打架，叫得厉害时，有如小孩扯着嗓子嚎哭，吵得人无法入睡时，便常有人推开窗大吼一声去，或者扔块石头瓦片轰赶他们。我在忍无可忍时，也这样怒气冲冲干过不少次，每每把他们赶跑，竟不多时，他们又换个什么地方接着闹，通宵不绝。为了逃避这群讨厌的家伙，我真想换房子搬家。奇怪，哪来这么多猫？为什么偏偏都跑到这胡同里来聚会闹事呢？一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串门，聊天，他养猫，而且视猫如命。我说，我挺讨厌猫的。他一怔，扭身从墙角纸箱里掏出个白色的东西放在我手上，呀，一只毛线球大小雪白的小猫，大概它有点怕，缩成个团儿，小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上，一双纯蓝色亮亮的圆眼睛柔和又胆怯地望着我，我情不自禁赶快把它捧在怀里，拿下巴爱抚地蹭它毛茸茸的小脸儿，竟然对这位朋友说，太可爱了，把它送给我吧。我这朋友笑了，笑得挺得意，仿佛他用一种爱战胜了我不该有的一种怨恨。他家大猫这次一窝生了一对小猫，一只一双金黄眼，一只

一双天蓝色眼，尽管他不舍得送人，对我却例外的割爱了，似乎为了要在我身上培养出一种与他同样的爱心来。真正的爱总希望大家共享，尤其对我这个厌猫者。小猫一入我家，变成了我全家人的情感中心。起初它小，趴在我手掌上打盹睡觉，我儿子拿手绢当被子盖在他身上，我妻子拿眼药瓶吸牛奶喂他，他呢喜欢像婴儿那样仰面躺着吃奶，吃得高兴时便用四只小毛腿抱着你的手，伸出柔软的细砂纸似的小红舌头，亲昵地舔你的手指尖。这样他长大了，成为我家中的一员，并有着为所欲为的权利。睡觉可以钻进任何人的被窝，吃饭可以跳到桌上，蹲在桌角，想吃什么就朝什么叫，哪怕最美味的一块鱼肚或鹅肝，我们都毫不犹豫地让给他。嘿，他夺去我儿子受宠的位置，我儿子却毫不妒忌他，反给他起了顶漂亮顶漂亮的名字，叫蓝眼睛。这名字起得真好，每当蓝眼睛闯祸，砸了杯子或摔了花瓶，我发火了要打他，但只要一瞅他那纯净光澈惊慌失措的蓝眼睛，心中的火气顿时全消，反而会把他拥在怀里，用手捂着他那双因惊恐瞪大的蓝眼睛，不叫他看，怕他被自己的冒失吓着。我也是视猫如命了。入秋，天一黑，不断有些大野猫出现在我家的房顶上，大概都是从后面猫胡同爬上来的吧。他们个个很丑，神头鬼脸向屋里张望，他们一来，蓝眼睛立即冲出去，从亮台窜上屋顶，和他们对吼厮打，互相穷追不舍。我担心蓝眼睛被这些大野猫咬死，关紧通向亮台的门，蓝眼睛便发疯地抓门，还哀哀地向我乞求。后来我知道蓝眼睛是小母猫，它在发狂的爱，我便打开门不再阻拦。它天天夜出晨归，归来时浑身滚满尘土，两眼却分外兴奋明亮，像蓝宝石。就这样，在很冷的一天夜里出去了，没再回来。我妻子站在亮台上，拿根竹筷子当当敲着他的小饭盆叫他，一连三天期待落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蓝眼睛丢了。情感的中心突然失去，家中每个人全空了，我不忍看妻子和儿子噙泪的红眼圈，便房前房后去找，黑猫、白猫、黄猫、花猫、大猫、小猫，各种模样的猫，从我眼前跑过，唯独没有蓝眼睛。懊丧中，一个孩子告诉我，猫胡同顶里边，一座楼的后门里，住着一个老婆子，养了一二十只猫，人称猫婆，蓝眼睛多半是叫他的猫勾去的。这话点亮了我的希望。当夜，我钻进猫胡同，在没有灯光的黑暗里寻到猫婆家的门，正想查看情形，忽听墙头有动静，抬头吓一跳，几只硕大的猫影黑黑地蹲在墙上。我轻声一唤蓝眼睛，猫影全都微动，眼睛处灯光似的一闪一闪，并不怕人。我细看，没有蓝眼睛，就守在墙根下等候，不时一只走开跳进院里，不时又从院里爬上来一只，一直没等到蓝眼睛。但这院里似乎是个大猫洞，我那可怜的宝贝多半就在里边猫婆的魔掌之中了。我冒冒失失地拍门，非要进去看个究竟不可。门打开了，一个高高的老婆子出现，这就是猫婆了。里边亮灯，她背光，看不清面孔，只是一条墨黑墨黑神秘的影子。

我说我找猫，他非但没拦我，反倒立刻请我进屋去。我随他穿过小院，又低头穿过一道小门，是间阴冷的地下室，一股浓重噎人的猫味马上扑鼻而来。屋顶很低，正中掉下一个很脏的小灯泡，把屋内照得昏黄。一个柜子，一座生铁炉子，一张大床，地上几只放猫食的破瓷碗，再没别的，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猫婆上床盘腿而坐，她叫我也坐在床上。我忽见一团灰秃秃的棉被上，东一只西一只横躺竖卧着几只猫。我扫一眼这些猫，还是没有蓝眼睛。猫婆问我，你丢那猫什么样？我描述一遍，她立即叫道，那大白波斯猫吧，长毛，大尾巴，蓝眼睛，见过，见过，常从房上下来找我们玩，还在我这儿吃过东西呢，多疼人的宝贝，丢了几天了。我盯住他那略显浮肿、苍白无光的老脸看，只有焦急，却无半点假装的神气。我说五六天了，他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停了片刻才说，您甭找了，回不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为了寻找丢失的蓝眼睛，作者结识了一位有些古怪的老人。他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破旧的屋子里挤满了各种猫。那么在这里能找到丢失的蓝眼睛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

0: 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接下来的故事。
1: 我很疑心猫婆的话为了骗我，目光搜寻可能藏匿蓝眼睛的地方。这时猫婆的手忽向上一指，呀，迎面横着的铁烟囱上竟然还趴着好一大长排各种各样的猫，有的眼睛看我，有的闭眼睡觉，他们是在借着烟囱的热气取暖。猫婆说，您瞧瞧吧，这都是叫人打残的猫，从高楼上摔坏的猫，我把它们拾回来养活的。您瞧那只小黄猫，那天在胡同口叫孩子们按着批斗，还要烧死它，我急了，一把从孩子们手里抢出来的。您想想，您那宝贝丢了这么多天，哪儿还有好啊？现在乡下常来一伙人，下笼子逮猫吃，造孽呀！他们在笼里放了鸟，把猫引进去，笼门就关上。前几天我的一只三花猫就没了，我的猫个个喂得饱饱的，不用鸟儿绝对引不走。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吃猫肉，叫他们吃，吃得烂嘴烂舌头，浑身烂，长疮烂死。他说的脸抖，手也抖，点烟时烟卷抖落在地。烟囱上那小黄猫瘦瘦的，尖脸儿，很灵，立刻跳下来叼起烟，扬起嘴递给他。猫婆笑脸开花，咧着嘴不住地说，瞧，您瞧，这小东西多懂事儿，像在夸赞他的一个小孙子。我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面对着天下受难猫儿们的救护神，告别出来时不觉带着一点惭愧和狼狈的感觉。蓝眼睛的丢失虽使我伤心很久，但从此不知不觉我竟开始关切所有猫儿的命运。猫胡同再吵再闹也不再打扰我的睡眠，似乎有一只猫叫就说明有一只猫活着，反而令我心安，猫叫成了我的安眠曲。转过一年，到了猫儿们求偶时节，猫胡同却忽然安静下来。我妻子无意间从邻居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猫婆死了。同时在她死后才知道关于她在世时的一点点经历。据说猫婆是先前一个开米铺老板的小婆，被老板的大婆赶出家门，住在猫胡同那座楼第一层的两间房子里，后又被当作资本家老婆轰到地下室。他无亲无故，孑然一身，食指为生，以猫为伴。但他所养的猫没有一个良种好猫，都是拾来的弃猫、病猫和残猫。他天天从水产店捡些臭鱼烂虾煮了，放在院里喂猫，也就招引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猫来填肚充饥，有的干脆在他家落脚。他有猫必留，谁也不知道他家到底有多少只猫。文革前曾有人为他找个伴儿，是个卖肉的老汉，结婚不过两个月，老汉忍受不了这些猫闹猫叫猫味儿，就搬出去住了。人们劝他扔掉这些猫接回老汉，他执意不肯，坚持与这些猫共享着无人能解的快乐。前两个月猫婆疾病猝死，老汉搬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些猫通通轰走。被赶跑的猫儿依恋故人故土，每每回来必遭老汉一顿死打。这就是猫胡同突然不明不白静下来的根由了。这消息使我的心一揪，那些猫，那些在猫婆床上背上烟囱上的猫，那些残的病的瞎的猫儿呢？那只尖脸的瘦瘦的为猫婆叼烟卷的小黄猫呢？如今漂泊街头，饿死他乡，被孩子弄死，还是叫人用笼子捉去吃掉了？一种伤感与忧虑从我心里漫无边际地散开，

0: 散出去，随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重的空茫。这夜我推开后窗向猫胡同望下去，只见月光下猫婆家四周的房顶墙头趴着一只只猫影，大约有七八只，黑黑的，全都默不作声。这都是猫婆那些生死相依的伙伴，他们等待着什么呢？从这天起，我常常把吃剩下的一些东西，一块馒头，一个鱼头，或是一片饼，扔进猫胡同里去，这是我仅能做到的了。但这年里，我也不断听到一些猫这样或那样死去的消息，即使街上一只猫被压死，我都认定必是那些从猫婆家里被驱赶出来的流浪儿。入冬后，我听到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我家对面一座破楼修理瓦顶，白天瓦工们换瓦时活没干完，留下一个洞，一只猫为了御寒钻了进去，第二天瓦工们盖上瓦走了，这只猫无法出来，急得在里边叫。住在这楼顶层的五六户人家都听到猫叫，还有在顶棚上跑来跑去的声音，但谁也不肯将自家的顶棚捅坏放它出来。这猫叫了三天整，开头声音很大，很惨，渗人，但一天比一天声音微弱下去，直到消失。听到这故事，我彻夜难眠。深更半夜，天降大雪，猫胡同里一片死寂，这寂静化为一股寒气透进我的肌骨。忽然后墙下传来一声猫叫，在大雪涂白了的胡同深处，猫婆故居那墙头上孤零零趴着一只猫影，在凛冽中蜷缩一团，时不时哀叫一声，甚是凄婉。我心一动，是那尖脸小黄猫吗？忙叫声咪咪，想下楼去把它抱上来，谁知一声唤将它惊动，起身慌张跑掉。猫胡同里便空无一物，只剩下一片夜的漆黑和雪的惨白，还有奇冷的风在这又长又深的空间里呼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猫婆不在了，但她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颗能感知善意、敬畏生命的种子。我们总忙着追逐远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身边这些微小的存在。一只蜷缩在角落的流浪猫，一只振翅欲飞的小虫，甚至是墙角努力钻出石缝的野草。它们渺小，却从不卑微，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证明着生命的力量与韧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张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自拍，两句直白的吐槽。照片里的人是英国小伙子 Jack Forsyth， 中文名杰凯。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这样吐槽，这似乎产生了奇异的喜剧效果。网友评论：笑死我了，你没苦硬吃啊！戏称杰凯为洋牛马和进口牛排。这条2024年7月发布的帖子得到了上千点赞和评论。大家翻出杰凯当年4月发的文字，他曾写道：很喜欢目前的岗位。标题为我为啥在中国打工的帖子里，杰凯介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游戏策划，每天加班，半夜也在回复信息，但相比起英国中猪场，不打工好开心。这里的猪场并没有恶意，而是网友对网易的戏称。顺便配上一张手握咖啡笑容满足的照片，配文离职后和离职前满脸愁容的自拍形成鲜明对比。更多的赞和评论涌入杰凯的账号，他火了，被新闻媒体报道被视为大厂加班文化的象征和躺平文化的代言人，还参加了一档以工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杰凯是谁？他为什么来中国打工？离职后他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不是一场流量游戏？抱着这些疑问，我点进了杰凯的小红书头像，简介里写着Nora 的老公，合作请找他。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杰凯夫妻。这两年，离职博主在互联网上成为新宠，甚至变成了一条拥挤的赛道。在小红书上输入裸辞，可以看到关键词大厂、30岁、重启人生、焦虑、迷茫、重新找回自己、在家现状、穷游存款，这些词汇拼凑出了一个年轻人寻求打工之外生活方式的模板。社交媒体呈现的往往是被数据优化后的图景。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年轻人一边在网络上构建躺平的形象，一边努力找工作，躺平背后卷的是数据和流量。2024年12月，英国伦敦，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杰凯和他的妻子 Nora， 中文名赵恒毅。他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轻松平静。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前几年都太忙了，现在离职了，才终于有时间。

横溢介绍。他来自哈尔滨，一头红色的长直发，穿着豹纹上衣，杰凯穿浅蓝和白的拼色毛衣，棕色短发，英国约克人。此刻他温柔地看着恒毅用刀叉有些吃力地切着他面前的培根香肠鸡蛋汉堡，恨不得用筷子吃。他朝杰凯抱怨道，这是美国的培根，英国的培根应该更大。他指着盘子里的全英式早餐说。坐在他们对面，我一度忘记了自己是在英国，或许是因为我们聊的话题，或许是杰凯毫无瑕疵的中文，他们像是一个整体，说话时总能补充完对方的句子。当我把这个观察告诉他们时，杰凯笑着对恒毅抗议，那是因为你老打断我。恒毅停顿了一下，点点头，你说吧。而他还没说完几句，恒毅又忍不住接上话茬。见到他们以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英国人与中国互联网结缘的故事，见面后我发现故事的主角不只是杰凯，而是杰凯和恒毅。杰凯本科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选西班牙语是因为在全世界通用度很高，除此之外他还想选一门更不一样的语言。中国悠久的文化、宽阔的国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都对他有吸引力。成长过程中，杰凯对东亚文化了解不多，甚至分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好奇心。一开始学习中文很难，拼音、汉字、声调。大三的时候，专业规定杰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埋下了毕业后再回到中国工作的念头。在我们一起学中文的同学里，30%至40%的同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杰凯说。但只有他来中国接受毒打了。恒毅在旁边调侃。2020年夏天，杰凯本科毕业，他发现中文专业为他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职业大门。从小喜欢打游戏，但没有学习过游戏开发的他看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向海外市场拓展，需要大量中文好的英语母语者。那一年他收到了中国某大厂的工作邀请，虽然因为疫情没能去成，但近在眼前的工作机会让他坚定了在中国就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恒毅。2020年底，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恒毅正在赶毕业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电视剧的海外观众。在推特上，他发出的一份问卷调查收到200多封回复，杰凯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你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杰凯说，他喜欢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比如当时很火的《都挺好》《三十而已》，他都追过，也包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还会跟着《好先生》里的孙红雷学中文。通过他的视角，我也更理解我的课题了，恒毅说。他们享受彼此的幽默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这时恒毅已经订好了机票，十几天后就要回中国。如果不是他急着要走，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早见面。当时正是英国疫情反复的时期，刚认识一周的他们都不想就这样错过彼此。杰凯从约克坐上火车，穿越封锁中的英国来到伦敦。那次见面有种战火纷飞的感觉。杰凯回忆，我本来就想去中国，认识恒毅之后就多了一个理由。2022年夏天，杰凯如愿入职网易游戏。此前他依托在哈尔滨一份出口销售的工作办了签证，在2021年7月与恒毅在中国团聚。在中国生活，他开始慢慢适应，比如出行时一些酒店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和恒毅走到酒店前台，被告

他接触到了很多行业里有趣且厉害的同事领导。根据恒毅和杰凯的观察，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即使没有某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工资也可能比学历更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高。外籍的身份给了他机会，但也让他处在边缘。到2023年秋天，杰凯越发觉得这份清闲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外籍员工可以不像中国同事一样被卷，但领导只让他们做老外干的活，不接触核心业务。杰凯不甘心，他想去更核心的团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杰凯大厂上岸的时候，恒毅却经历着找工作的焦虑。他跟着杰凯从北方搬到了广州，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杰凯有了新工作、新朋友，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晚上10点都回家。恒毅每天待在家里疯狂地找工作，他学的是传媒，大多数专业对口的工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广州以国际贸易和游戏互联网公司为主，加上疫情影响，竞争激烈。白天就是各种被拒绝，各种投递不成功，各种职位不匹配的消息。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我很开心地去讲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们2022年9月拍摄的一个视频里，两人复盘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恒毅描述，我其实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点失眠，每天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起来。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如果不是在广州呢？视频里恒毅扭头看向杰凯，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有一点怪罪你，最难受的那些天其实我也不想回家，杰凯说，因为我知道你在家很难受，一回家就会听到你说你到底有多难受，肯定也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很自私，他反思。经过对话，杰凯看到了伴侣的牺牲和需求，他们约定每天晚上都要有相互陪伴的时间。2022年11月，恒毅找到了工作，他也收到了网易游戏的 offer， 做供应商管理。初入职场，恒毅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加班，晚上7点在公司食堂吃完饭后，同事们会回到办公室，至少待到晚上9点才离开，而他则直接朝大门走去回家。大家就很震惊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新人嘛，新人应该更要去表现自己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PPT 值得我要去当晚把它赶出来。他成为了全办公室唯一一个准点下班的员工。从小到大，恒毅都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在东北长大，母亲经营工厂，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恒毅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方便，我家附近餐厅多，爸妈忙着工作，有时他们在外面吃完了，甚至会忘了我还没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独立的性格，求学选专业他自己规划，包括决定参加艺考。我爸妈对我的决定都会支持，但他们不会推动我，恒毅回忆。当时想艺考，我妈也会担心，但班主任鼓励他，说我在写文案、独立思考方面很有能力。正因为事实需要自己考虑，他很清楚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而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恒毅少有忍耐，来到职场也是如此。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把自习课上完的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大家勾心斗角，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很多30-40岁的同事把家庭抛在脑后，这不是我。特立独行在职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仅仅是拒绝了制度上不合理的部分。入职半年后，主管发信息给恒毅，说他不够努力，给他1个月的时间去改。我说我改不了，恒毅笑道。2023年8月，杰凯则成功转岗到品牌宣传团队。融入在职场上也有代价，杰凯说，如果你想发展，想升职，那你就要接受加班和职场 PUA。 刚加入新团队1个月，杰凯所在小组的业务发展岌岌可危。杰凯回忆，主管几乎每隔几天就批评他做得不够好，质疑他在组里的价值。有一次，主管给了他一本品牌设计的书，让他用下班时间学习，并报告学习成果，分析竞争对手的品牌，要求员工用下班时间工作的事，这在杰凯看来很不合理。 但拒绝的后果是得到更多的批评。主管把他和外包的员工比较，说别人拿着他一半的工资，却比他努力。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司的问题，但还是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吗？杰凯说。最难过的时候，他躲到公司的厕所里哭，给恒毅打电话。我想辞职，杰凯告诉恒毅，主动辞职没有赔偿，这样他们就赢了。恒毅鼓励他坚持到被裁员的那一天。如果辞职还意味着失去工作签证，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杰凯坦言自己确实动过回英国的念头。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肯定想回到最熟悉和舒服的环境里。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恒毅，他可能已经决定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工作，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挺难坚持下来的。恒毅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很能理解伴侣的不易。他开始研究大厂的合同和劳动法条款，并帮杰凯起草了一封给主管的信。信件里，杰凯列出了主管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横向对比员工的薪资，要求员工用非上班时间学习岗位相关知识，在员工仅请病假一天的情况下询问病因。信件发出一周后， HR 安排了杰凯的换岗。这一次和大厂卷文化的抗争，杰凯和恒毅取得了胜利。此后有其他外籍员工朋友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很多人不了解，在合同未续签或遭遇裁员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每当这时，杰凯和恒毅都会尽力为他们出主意。2024年1月面试三轮后，杰凯成功内转，负责游戏系统策划。在这个组里，他的责任更大，成就感更足，工作也越来越忙了。4月底，为了赶一个测试 deadline， 大家开始加班。那是真正的996，甚至周日都要去上班。加班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杰凯说，连续20多天，每天我都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甚至到半夜。虽然疲惫，但这一次加班，杰凯没有反抗。他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感，觉得好玩，能学到东西。看到杰凯的工作状态，恒毅开始隐隐的担心，加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他们努力做着调整，找有空闲的时间聊天，无法一起吃晚饭，就变成一起吃早餐。即便如此，杰凯要应付日益侵占生活时间的工作，恒毅就要负担起工作以外的生活。他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皮蛋，还没打疫苗，无法出门，需要很多陪伴和磨合。养狗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但照顾皮蛋的重担大都落在了恒毅身上。你不能工作那么晚，恒毅对杰凯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忍住，为了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忍过这一两个月。杰凯向恒毅保证，加班只是短期的，等游戏测试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恒毅知道杰凯打心里喜欢这份工作，他不会让他放弃喜欢的事。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恒毅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 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

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那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恒毅翻出了两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三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每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家里提供的房子让他们免于房租的压力，简言之，适合躺平。打工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失败的，恒毅说。我问失败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去抢职场晋升，为留在岗位上努力，恒毅解释，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失败。杰凯说，我觉得可能人更重要。恒毅看向杰凯，他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但有他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那么急。哇哦，我那么厉害吗？视频里，杰凯搂着恒毅的肩膀，两个人笑了。离开大厂后，他们开始把自媒体当作内容工作室去经营创作。似乎是因为拥有彼此，他们更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从大厂离职后，恒毅曾经尝试过电视台双语编导的工作，很快发现并不喜欢节目产出的内容。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两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时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

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2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这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激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这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和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商科管理的角度研究分析铁路行业，如今在约克大学教授管理学。父亲在10年前受母亲读博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重新攻读音乐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兴趣领域。我和哥哥目前是家里学历最低的，杰凯笑着说。他承认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排序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接受孩子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这在英国挺常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会见到很多21、22岁才开始上大学的人，
他们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自己想学什么。藤毅说，35岁前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想法曾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的父母也时常鼓励他去读博士，或者不读博就去学点什么别的。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必须走一条稳定保险的路，藤毅坦言，我确实拿到了约克大学戏剧影视博士的 offer， 但没有奖学金，如果不是遇到杰凯，我也去读了。在杰凯爸妈的经历里，他受到了启发，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什么年龄做都不晚。现在前方的路有许多未知，但相伴同行的两个人很快乐也很自信。收到裁员通知前，杰凯和恒毅已经决定下个月回哈尔滨领证。被裁员后，考虑到签证的问题，他们把领证日期提前了2周。2024年6月28日是他们的领证日，也是杰凯的离职日。认识3天，我就知道我要和你结婚了。恒毅看向爱人，杰凯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为什么认准他？我问。因为他就很好啊，很乖。恒毅摸摸杰凯的头。你知道我们之间谁是老板了，对吧？杰凯调侃。恒毅说，在遇到杰凯以前，他从来没想过会结婚，他以为一直就会什么都靠自己。和杰凯的相处让他看到了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杰凯总是提醒他，无论是旅游时提行李，还是日常的花销，其实你也可以依靠我。相处1年左右，他告诉杰凯想和他结婚，但杰凯说，感情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到中国之后一直都太顺了，直到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恒毅一直在身边安慰我，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挫折后，我才确定了我要和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2025年5月，哈尔滨的一个公园里，他们举办了婚礼，没有主持人，没有接亲环节，天下了雨，大风差点把婚礼的装置刮倒了，家人朋友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仪式上，恒毅给杰凯读了一首李元盛的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杰凯哭了很多次，我之前都没有抱着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认识你之后，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什么都能克服，无论经历什么都能过得下去，他对恒毅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英国人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

0: 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0: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八集。前一段时间看电视，三峡工程浇筑混凝土，两天之内一次性浇筑竟达50万立方米。我的天哪，50万立方，那是一座小山的体积，是如何一次浇筑的？不过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全是专用车运送，泵车浇筑基本上不用人力。由此又想到了宝钢。的确，中国的第一台混凝土运送车，第一台浇筑泵车，都是从那时开始使用的。宝钢对中国建筑史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混凝土输送技术。基本建设三大材，钢材、混凝土、木材。近半个世纪以来，木材的作用在建设中逐渐萎缩，钢材和混凝土却是越来越广。宝钢之前大型工程的混凝土如何运送？传统工地上设几个搅拌机，水泥、石子、沙子现场堆放，现场搅拌，全是人力搬运，然后小推车们运到现场，手工浇筑。沉重的混凝土，嘶声力竭的人体打拼，遇到高空浇筑更是困难。普通工程混凝土的运送量在100吨以上，稍具规模的工程则是上千吨。要把这成百上千吨的重物用人力运送到空中，那是一种怎样的原始劳动？陆兆奇说，传统建筑工人最艰苦的就是手工搬运混凝土，有条件的则用升降机将手推车升至指定高度，然后再用人力推到浇筑处。混凝土比重大，小推车装不了多少，浇筑一项工程需要成千上万车，尤其是一些工程要求一次性连续浇筑，这可就把人累惨了。几天几夜连续搬运，不能停歇，把车轴都磨断了。宝钢工程混凝土浇筑总量达到430万立方米，不少单项工程浇筑达到数千立方米，而且要求一次性连续进行，这在国内是第一次，用人力是万万办不到的，必须进行机械化作业。陆兆奇负责施工，他到日本考察后发现日本的搅拌站技术已经成熟。所谓搅拌站，就是混凝土工厂化搅拌，专用车运送，高压泵浇筑，全盘机械化，不仅质量高，而且速度快，所以他力主购进，成立商品混凝土中心，彻底告别土法搅拌。陆兆奇说，泵送混凝土技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试验过，但未成功，到日本后才了解症结所在。一要精料，二要配套，就是骨料要过筛，混凝土要掺碱水剂增加流动性，输送要用混凝土搅拌车以防漏浆，三者缺一不可。原来我们配料太粗，设备又不配套。日本的搅拌站设备刚到的时候，各冶建单位都不积极， 大家习惯了土法搅拌，自用自产，现在要到统一地点订货，而且水泥标号、配料比例、用途、用量都不一样，耽误工作怎么办？使用几天后，全放心了，这家伙太方便了，集中配料，分头订货，专车运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无论高空浇筑还是地下浇筑，用高压泵车输送，直接快捷。最典型的是炼钢厂转炉炉机的浇筑，炼钢转炉炉机长92米，宽32米，深3米，这项达7000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工程，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浇筑完成，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如此大体积的浇筑，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浇筑的那一天，集中使用了40辆混凝土运输车、8台混凝土泵车，在现场指挥的统一协调下，车来车往，泵车轰鸣，28个小时一气呵成，堪称奇迹。现代化的施工不仅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文明。过去工地现场泥石遍地，风尘满天的脏、乱、差场面不见了，脚手架如林、小推车成群的场面不见了。20世纪80年代末，建设部规定，县城以上工程施工禁止使用土法搅拌，必须执行混凝土订货运送制度。中国建筑史上沉重的人力时代结束了。现在我们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公路上，随处可见来回跑动的混凝土运送车，这些都是从宝钢出发的。宝钢工地还从日本引进了一项特殊的焊接新工艺，自动焊。宝钢主要的焊缝460公里长，最后的焊接钢板达900毫米厚，高难度的焊接处理之前从未见过。宝钢派技术工人在日本专门学习，终于全面掌握了此项技术，完成了高难度的焊接任务，后经红外线探伤，无一瑕疵。宝钢引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数不胜数，从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开始瓦解传统，把顽韧、落后、不适应现代化的意识和习惯一点点的蚕食消化，传统的冰面在悄悄地融通。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家博物馆营门口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柜，柜里放着一块重达1吨多重的天然黄金，纯度达 99.5% 以上，上面写着一行字，很有趣，只要你能扛得动，这就是你的了。幽默中显示出无限的自豪，这才是真正的富矿。从小学课本中，孩子们就知道我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仿佛是一个躺在丰富资源上的国家，是一片上帝青睐的特殊土地。其实不然，我们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度，最少在最主要的钢铁工业原料铁矿石方面是不敢夸耀的。百万矿山工人苦苦劳作，成年累月的开采洗选，仍是满足不了冶炼的需要。与此相反的是，那些黑人们、棕人们、白人们却在炫耀着他们的富庶。据载，我国铁矿石探明储量500亿吨，但绝大部分是贫矿，品位在30%左右，而且矿山采拨比例大，难选矿多，相当一部分处于交通偏僻地区，水文地质情况复杂。建国以来，我国在矿山方面的投入占整个钢铁投资的1/5以上。为了达到现代高炉冶炼需要的60%以上的品位，我国建设了多家选矿厂，进行水选、磁选，2.5吨原矿才能选出1吨精矿，采出4吨矿石才能炼出1吨生铁。大批的山头被削平，大量的顽石被搬来搬去，耗尽人力，耗费巨资，仍是无法自给。资源贫乏，还要依靠自我，革命加叛命，热血献矿山。中国钢铁长期上不去，除技术设备上的巨大差距外，这也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思维。 建国以来，我们一贯的思想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矿山办钢厂，靠着煤窑办电厂，靠着棉田办纱厂。中国数以百计的国有企业大都是这样思维繁殖的结果。1984年10月，冶金部部长李东冶到德国鲁尔区考察，看到这里周围遍布矿山却不开采，专门吃进口矿石，就很纳闷。德国人说，别的国家低价供应，为什么要用自家的呢？自己的矿石储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慢慢用。李东冶琢磨半天，终于明白了德国人的心思，与其自己高价开采，还不如直接低价购买，自己的矿石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实际上也是一种战略储备。日本是一个无矿石国家，冶炼矿石全部需要进口，连最基本的石灰石也从中国大连进口，但他们硬是凭借全部进口成为世界钢铁第一大国。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口矿石呢？据当时测算，相同品位的矿石进口的到岸价是自己生产价格的一半，所以1978年第一次矿石设计时，熟谙中国国情的日本人把宝钢的矿石来源设计成了全部进口，这一来引起极大争议。国人的思想相当顽韧，前几年有一种理论已经批倒批臭，那就是所谓刘少奇的船论，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这种过度依靠自己，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思维，在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崇洋媚外，月亮也是国外的圆，外国人的屁比中国的油还香，中国矿藏丰富，为什么就不能使用？1980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对冶金部部长唐克进行质询时，使用进口矿就是其中的一大焦点。不少人甚至气愤地问，外国可靠吗？他们卡我们脖子怎么办？宝钢只好修改计划，把 4.9% 的比例让给中国矿石，并再三声明，吃外国矿石是暂时的，长远以中国为主。为什么不能正视国情呢？为什么执意妄自尊大呢？1983年4月，冶金部组团考察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矿山，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些国家矿石太丰富了，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宝钢总厂物资部彭莱根说，从飞机上远远看去，这些国家除了绿色外就是红蒙蒙的颜色，那都是天然矿石，简直就像中国的黄土那样丰富，真让人嫉妒大自然的偏心。全是露天开采，用大型机械直接挖起来装车即可，而且品位全在 60% 以上，杂质又少，拉回来可以直接破碎入炉。日本人太精明了，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自己的劣势，也最早开始利用这一优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通过外交途径与巴西、秘鲁等国联系，大量进口矿石，后来又投资在这些国家办起了矿场，自己采自己用。到60年代，他们更是与这些国家合资办起了炼铁厂，直接供自己生铁。日本人的精明就在这里，直接运铁省去了运输费，免除了冶炼污染。秘鲁、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是其经济支柱，自己没有大型钢铁企业，也无法投资利用，所以即使污染也乐意与日本合资。富国卖技术，穷国卖资源，这就是穷与富的差距。李东冶到巴西考察矿山时，巴西总统亲自出面欢迎，并高兴地说，巴西为了矿石出口便利，最新修筑了一座20万吨级的码头，开通了与各国的航线，希望与中国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别的国家听说宝钢上马后，也纷纷与中国联系，希望供应矿石。世界市场矿石多多，而且是买方市场，我们完全可以站在买方的位置上挑选卖方。国外矿石已完全市场化， 且大多是股份制私营企业。

是市场规律，公平对待，老少咸宜，童叟无欺，开放的市场，统一的水面，谁也无法自筑堤坝，谁也无法限制别人，唯一的做法只有推销自己，把自己的商品快快卖出去，以免积压。中国人时时担心外国人卡脖子，真是太不了解世界了。1985年1月2日，第一艘40000吨级的江达海号货轮满载印度矿石顺利靠泊宝钢码头。1985年1月19日，第一艘外籍13吨级船巨拉号货轮满载巴西粉矿经北仑港减载驶抵宝钢。宝钢由此掀开了中国大规模进口矿石的宏大篇章，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也由此进行了一次强烈的淬火，正视自己才能发展自己。这些外国矿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融入了中国机体，强壮了中国筋骨。据宝钢志载，宝钢每年进口矿石1300万吨左右，三期工程后达到2000万吨。至今宝钢矿石的国货比重仍然只占5%左右，越来越多的在依赖进口。一船船矿石从遥远的巴西、澳大利亚等国驰来，告别千年万年的寂寞，穿过海洋，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走下船舱，涌上料舱，滑入高炉，揉融成汹涌奔流的杏黄黄、白亮亮的铁水，浇筑成共和国躯体上一块块坚硬的骨骼。宝钢之后，全国各钢厂都在陆续大批的使用进口矿。我在位于中原腹地的韩钢采访时，看见他们也在使用着大量的进口矿石，比例几乎能占到一半以上。湖北的大冶铁矿限于长江大桥的高度，不能用大船运输，但用小船也要从码头运输进口矿。就连远在内地的新疆钢铁公司，每年也进口几十万吨球团。开放的市场像大洋在洲际间的环流，世界是一个整体，物流也是一样，只要合适，只要价格允许，就可以大胆去选购，哪管千里万里，哪管陆地海洋。地球是一个市场，地球是一个村庄。直到现在，中国矿石仍是配角。宝钢三期工程上马后，需新增矿石740万吨，其中进口680万吨，配用国内60万吨，最好的攀枝花精铁矿及海南矿。国产矿唱主角的只是辅助原材料，如石灰石、白云石、耐火料等。这不是对民族自尊心的有意嘲弄，而是事实，是国情，我们必须正视。只有正视，才能扬长避短，捷足先登。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讳疾忌医，只能夜郎自大，迷失误成。二期工程早就酝酿了，一期工程刚刚复工，冶金部部长李东冶就催促宝钢着手二期规划。1983年规划完毕，上报冶金部，但何时上马却是冶金部不能做主的。初步设想是在75期间，即1986年以后。此时中央高层的布局仍然举棋未定，上宝钢二期还是攀枝花第二基地，山西太谷郊基地计划早已废除，冀东基地也被放弃，但攀枝花二基地却让中央高层念念不忘。选址已基本确定，就在四川省的乐山和宜宾两地之间。攀枝花工程是备战备荒的三线时期艰苦奋斗的杰作，建在偏僻的4平方公里的大山褶皱里，建设条件异常险恶。设计在大山里再建一座攀枝花，说明当时中国政府的现代化钢铁思路仍然没有酝酿成熟。宝钢一期投产后，国人并不格外兴奋，投资这么大，产品还是钢坯，钢管厂又不达产，全厂生产只是保本微利。1985年以前的几年，
国家每年

0: 分配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都在30亿左右，90%以上让宝钢一家霸占，别的钢铁企业有苦难言，议论纷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宝钢的社会形象仍是模糊，不少人提起宝钢还是一个冒进、违反经济规律的反面典型。上海的小伙子不愿意到宝钢来工作，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宝钢一套房。国家建设缺少钢材，特别是优质的板、管、带材。1984年，中国钢材进口达到1300多万吨，耗用外汇40多亿美元。如果这样下去，宝钢的意义何在？不能为国家分担忧愁，不能生产最高档、最精尖的钢材，宝钢还有什么生存价值？所以，必须利用宝钢优质的钢坯，炸出优质的板管带材，适应国家需要，顶带出口。二级上马势在必行，但按中国的传统体制，宝钢二级最快也需到17完工以后再行考虑，即1986年以后。按程序逐步审批下来，不知道何时建设，周期又需要5-6年，这样的话二期建成要到世纪末了。远水不解近渴，宝钢心急如焚。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7: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8: 中国人了不起。
7: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9: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7: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9: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7: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是天作之合，也许是巨人的着意安排。后来我问过不少领导人，是不是人们有意安排了这次视察，他们都否定了。推测的结论是，1984年是中国城市建设改革的真正开始。邓小平时时在关注着上海，关注着沿海的开放，而宝钢无疑是一颗影响最大的棋子，是一颗巨星。于是巨人和巨星便有了这次心照不宣的会晤。这是1984年2月15日上午。
10: 对宝钢这么大的建设项目，得增加点感性认识，不亲眼看看不行。
0: 邓小平走下汽车，握住总厂厂长黎明的手，微笑着说，在宝山宾馆会议厅里细细听黎明说宝钢谈二期。
10: 宝钢二期肯定要上，问题是什么时候上？
0: 邓小平果断地说。接着他问，如果上二期，今年明年要多少投资？二期设计总工程师黄锦发说，
11: 今年需要4000万，明年估算要2亿。
10: 从今年开始做前期工作，到哪一年可以干完？投资高峰在什么时候？
0: 邓小平又问。黎明把从1984年到1988年所需的分年度投资数额说了一遍，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
10: 原来国家纪委考虑宝钢二期工程在75期间上，如果1985年只要2亿，还可以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
12: 对，还是要争取时间。
0: 陪同前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接着说，邓小平提议看看厂区。邓小平在厂区看得仔细，他挂念这块土地的沉浮已经很久很久了。在延伸到江中1600多米的主原料码头上，邓小平眺望着滚滚东流的浩瀚江水，询问码头水深、航道疏浚，以及能否停泊远洋货轮，并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型卸船机高效率的工作。他说，
10: 我们要把日本的先进技术都学过来。
0: 在高炉工地，邓小平指着从日本引进的4063立方米高炉，详细探问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是多少立方米，在哪个国家。不少工人正在施工，他兴致勃勃地盘问这些职工是哪个省、市、哪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得知承建高炉的十九冶许多职工是四川人时，邓小平兴奋地说，
10: 是我们家乡的。
0: 他向工人摆摆手说，
10: 同志们辛苦了。
0: 掌声如潮。邓小平健步登上自备电厂中央控制室，通过电视屏幕图像观看了2台35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运转情况。他问这2台机组发的电是否够用，听说多余的电都送给华东电网时，他满意的点点头。在观看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仪表时，邓小平问在场的年轻人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得知都是大学生时，他微笑着说，
10: 掌握电子计算机的应该是大学生。
0: 邓小平十分高兴地提词，
10: 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0: 几天以后的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特区工作时，专门强调了宝钢问题。
10: 从长远看，宝钢二期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如果到期五上要推迟2年建成，这样很不利。 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
0: 邓小平一句话，宝钢二期工程得以提前两年上马。一期热轧板合同废弃以后，宝钢热轧厂筹备组人员大部分回原单位上班，剩余人员一部分料理后事，一部分到武钢帮助工作。年关又到了腊月二十七，原筹备组负责人杨广在武汉采购了不少年货，大包小包的准备回沪过年。这时突然接到宝钢电报，速退机票，改飞北京。原来他此行是要参加一个秘密小组，执行一项特殊使命，代表冶金部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恢复热轧项目。热轧项目现在又要恢复，中央的意见如何谁也不清楚，所以只得不事声张，悄悄进行。杨广和几个人住在大北窑附近的一家小招待所里，开始了这项秘密而又神圣的工作。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却也兴奋异常。除夕夜里，小招待所放假了，厨房里只剩下了几个红心萝卜，他洗了洗，用水果刀切开，这就是他们的年夜饭了。萝卜嚼在嘴里，虽然淡淡的，感觉却比苹果还甜。三月初，报告几经修改后，上报国务院。1982年7月19日，国家纪委、经委通知宝钢，同意2050热轧项目重新工作。日本最早得到消息，三菱公司代表马上赶到上海，提出恢复合同，并许诺可以执行原来价格。宝钢没有答应。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宝钢人已经逐渐成熟。在热轧合同废除的日子里，他们始终没有丧失信心。他们对国际热轧带钢技术进行了细细研究。原来日本人怎么说我们怎么信，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有了自己的主见。原来的合同是上世纪70年代水平，现在我们要80年代最新水平，而且要自己当家，在竞争中选择卖主。但当宝钢通知另一家设备制造商，希望他们参加竞争时，这家制造商竟然退却了。原来他们对中国存有戒心，他们了解中国与日本已有合同，虽然已经作废，但各项谈判俱已结束，恢复合同要比重新谈判简单100倍，开局即僵局。这时德国西马克公司副总裁马丁先生出面了。马丁是一位友好人士，冷轧项目的保留就是他力主的。为了增加把握性，促使中国完全抛弃与日本的原合同，马丁先生提出一个建议。
13: 两方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西马克把一部分设备分配给中国工厂制作，帮助你们改进技术、质量和管理，提高设备制造水平。如果这样，西马克是否有希望拿到合同呢？
0: 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此时就热轧设备的设计制造问题，国内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争论。机械部和所属各家重型机械厂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制造。宝钢认为国内尚不具备这种先进设备的制造能力，独立制造后患无穷。第三种意见是走中间道路，与国外合作设计，合作制造，借此提高我国机械制造水平，这同马丁的建议如出一辙。争论的结果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在马丁方案的基础上，中方向世界郑重宣布2050热轧谈判从零开始，中方要求最新技术，并附加一个前提条件，设备部分合作设计，合作制造。德方积极响应，日方被迫迎战，由此一场激烈的竞争拉开大幕。德国是一个创新意识强烈的民族，一切新技术都主动提供，他们的思想是给你新的，我再研究更新的， 马丁先生说：“

二战后，英国人把德国的先进机械拆走了，以为是最新的，洋洋得意地躺在上面。他们没想到，其实最新的设备仍装在德国人的脑子里。在他们怡然自得时，我们的新一代又出来了。我们不是不吝啬新技术，而是相信还有更新的技术。CVC 机型控制是专利，给中国。液压卷曲机刚发明的，给中国。西马克专门为美国瓦德里希公司设计的一种新式膜床，专门为法国斯坦因公司设计的新式加热炉，还有专门为美国阿拉加斯加地区恶劣环境发明的 X70 管线钢技术等等。只要中国人提出来，通通提供，同时派人到中国指导，真心指导，同时邀请我们到德国学习。的确，在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人明显地感到这一点。德国人不拘一格，喜欢独特，在指导中国人工作时，一些普通的技术程序他不加指导，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技能，你应该掌握。高难的程序他指点出几个思路，让你自己去想法解决。有些问题你去请教，他说这么简单还来问我。再问得紧了，拿个烟盒纸，掏出笔，一二三写出来。中国人一看，他妈的这么潦草。中国人不习惯，中国人习惯于按部就班，规规矩矩。日本人会讨巧，特别懂得中国人心理，所以指导中国人时，从头到尾按程序手把手指导，像教儿童写字一样。其实这正是德国人的可贵之处，他们在教你增长创新能力。日本人恰恰相反，他们在教会你循规蹈矩，尊重权威。与德国人相比，日本人在技术上对中国是保守的，一些新技术尽量不提供，直到德国人拿出来，他们才不得不端出。日本产品的市场在中国，他们时时看守着自己的利益。板坯热装热送技术，日本上世纪70年代已经普及，但他们不给中国，经过谈判才被迫答应。板型控制技术也对中国保密，后来也不得不奉送。在长达一年的技术谈判中，中国分别向德国、日本派出了多批人员，进行反复比较，最后终于把最新技术全部罗织一网。应该说，从最终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上看，两国是相当的。设备价格上，经过一再消斩，也已经僵持。德国 3.5 亿美元，日本 3.3 亿美元，两国对峙，相持不下。1984年9月，各项谈判工作已接近尾声，孰进孰退，只待中方抉择了。关键时候，日本人亮出了底牌，如签订合同，原来中方赔偿的毁约款可退回3000万美元。石破天惊，天平倾向东方，日本人开始清洗庆功的酒杯，德国人惊慌失措，使出了更厉害的杀手锏。董事会紧急求助德国政府总理科尔。1984年10月，科尔访华，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会谈时，正式提出了这个意向。第二天深夜，凌晨三时，科尔通过电话再次向中国国务院总理陈述此意，天平又倾向西方。权衡各方关系后，中方答应把宝钢2050热轧项目合同让给德国。1984年12月23日，中德两国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正式签订合同。德国人笑了，日本人哭了，真是怪哉，又是一个12月23日。1981年，热轧项目就是在这一天被决定废除的。三年后，又是这一天，他终于又新生了。合同签订之前，日本大使紧急拜会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办公室和胡耀邦办公室分别打电话，询问为什么合同不给日本。宝钢只得如实汇报，方才了事。

0: 1986年1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86一号文的形式，向国务院各经济部门、上海市、江苏、山东、浙江、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由李东野同志负责宝钢工程组织协调工作的通知，内容如下：为了保持宝钢工程组织协调工作的连续性，国务院决定由李东野同志接替韩光同志，作为国务院代表，协调处理宝钢建设涉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的问题，特此通知。韩光已升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宝钢工程的大任就落在了刚刚卸任冶金部部长的李东野的肩上。国务院就某一个工程项目专门委派国务院代表进行全程监管。宝钢是建国以来的第一家，足见国家的重视。1986年1月18日上午，国务院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就宝钢工程逐项听取冶金部部长戚元敬和副部长兼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的汇报。最担心的是设备制造，而二期工程的国内制造部分占 70%。 鉴于此，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决定，如果机械工业部不能保证质量和交货进度，使工程受到影响，机械工业部部长要撤职。如此严厉的决定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的形式留存下来，属实罕见。薄一波说，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光撤职不行，请李东野、林宗堂同志代表国务院负总责，机械部、冶金部不能不听命令扯皮。宝钢的机械制造部分牵扯了整个中国机械制造业，成套制造及备品备件的加工涉及到20个省、5000多家制造厂。因为宝钢，中国机械工业有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大淬火，猛加一鞭，快行千里。宝钢二期国家投资额为172亿，其中外汇部分20亿美元，由国家统借统还；国内投资68亿，由银行贷款，国家担保。另外，为了宝钢工程配套，交通部系统、铁道部系统、煤炭部系统、机械部系统、国家纪委、国务院重大办等等部门，还将投资39.9亿元，建造、扩建相关的码头、铁路、公路、发货站场、洗煤厂、矿井和科研设备，实实在在的国家行为。宝钢二期工程主要由6大主体组成：大容积焦炉4座，设计年产焦炭179.7万吨，450平方米烧结机一套，设计年产烧结矿490万吨，4063立方米高炉1座，设计年产铁水325万吨，1900毫米连铸机2套，设计年产连铸坯400万吨，2050毫米热轧机1套，设计年产热轧板400万吨，2030毫米冷轧机1套，设计年产冷轧板210万吨。另外，还有与主体工程相关的辅助配套设施，以及市政工程建设等等。1984年2月，冷轧、热轧、连铸系统陆续奠基。1986年2月，高炉、烧结、焦化系统先后动工。宝钢一期工程中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外国人管工厂，中国人管食堂。意思是说，一期工程中的主要设备和设施全由日本人负责设计，中国人负责的只是小部分的生活设施，比如食堂、澡堂、会议室等等。中国人不懂生产，生活方面是没说的，负责食堂最合适。的确，一期工程设备总重量为41.5万吨，核心部分全是日本提供，中国配套的只占 11.8%， 而且大都是傻大黑粗的外围设备，落后的工业化水平与世界不能配套。从二期工程开始，中国人不得不打掉盲目乐观的心理，摆正位置，甘当小学生，向国外学习，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你们不是想来中国赚钱吗？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不能仅仅推销产品，还要留下技术，这就是合作设计，合作制造。我给你当徒弟，你教我学技术。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二期工程结束后，盘点收获。在最前沿的冷轧、热轧、连铸系统设备方面，中方与国外合作制造、合作设计部分达 44%。而在高炉、烧结、焦化系统设备方面，我方更达到了 90%。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

0: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曾在午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也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的注脚。

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圈的打卡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动力，读书、步行、学习各种技能，每天的签到呢，似乎见证了我们的进步。但可惜的是，有时候这样所谓的日积月累只是一种伪勤奋。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什么样的勤奋才能够产生更大的收获。雨飞的朋友圈里，小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了近10本书。明子呢，每天的步行数都是在朋友圈里排第一位的。他们都是朋友圈里勤奋的人设，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健身，每一天似乎都是很充实，很忙碌。可是有一天，当我与小雅探讨其中一本书的情景，她很诧异，这是书里的内容吗？怎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小雅为了读书废寝忘食，无论吞了多少本书进了肚子，自己也忘记了，但是呢，却没有因为书里的一句话而真正的感动过自己，甚至连看过的书名也早都已经抛在了脑后。明子有一天向我诉苦，她走了半个小时，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带手机，于是呢，愤然回家拿手机，口里还念叨着白浪费了，走过了这几千步。为了保持榜首的位置，明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可是呢，她并没有体会到步行所带来的快乐。相反，由于过度的行走，导致关节疼痛，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小雅和明子表面上勤奋无比，坚持下去似乎就可以掌控人生，但其实这些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伪勤奋。如果说他们是患上了勤劳的偷懒症，大概很多人会感到很疑惑，勤劳和偷懒本来就是两个对立的词儿， 勤劳的人又怎么能与偷懒化为一谈呢？作家六六在《只有岁月不我欺》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有以下几项任务让你排班做：阅读无乐趣的科普文章，打扫卫生，刷房子，写报告或论文，只有一天的时间，而每件事情都需要一天的工，你会选择做哪样呢？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打扫卫生，其实这就是勤劳的偷懒。宁可身体疲劳，不愿意大脑疲劳，宁愿让别人看到你出工了，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和力气学点知识。记得前几年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大家都在椅子上战战兢兢不敢回家，因为老总在办公室还没有出来，同事们都有意无意地留守着自己的位置，即使当天的工作已经完成，还是会自觉地加班，直到老总离开，大家才心领神会地下班。天天加班，通过牺牲体力来强化自己在单位的存在感，业绩并没有因为加班而得到提高，其实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刷一下忠诚敬业的好印象而已。直到有一天，老总狠狠地说，他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职员们天天待在办公室里，我们才恍然大悟，职场是以结果论成败，一味地强调劳动是毫无意义的。从那一天起，大家不再以苦守办公室为荣，而是以如何能够完成指标，如何能不用加班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不少人质疑我们经常踩着点下班的眼光中，年底时我们部门超额完成了任务。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说过，不要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主要看结果，加班干活只是战术，怎样才能够提高效率，这才是战略。在付出勤劳之前，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更省时高效的方法，有目的的勤劳才能够产出更大的效益。没有思考的勤劳是愚蠢而被动的，重复性的做一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体力，却唯独不舍得多花费一些自己的脑力。做任何事情不是完成了就好，而是在做之前就要多想想如何做，怎样做，学会去思考，拥有独立思考，多方思考的能力，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成长起来。有这么一个关于马和驴的故事，马和驴本来是一起生活的好朋友，有一天马对驴说，我想去世界旅行，一起吗？驴回答道，周游世界那该多累啊，那么多路从来没走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还是在家里待着吧。于是马和驴分开了。很多年后，马回来了，他给驴讲了自己的见闻，世界各地的趣事。驴羡慕不已，对马说，你真厉害，走了那么多地方，我肯定做不到。马笑着说，其实这些年你走的路一点儿也不比我少，只是我心中有一个目标，敢于走未知的路，而你只是在原地打转罢了。现实中我们何尝不是和驴一样呢？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走，如何走，就这样唯唯诺诺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走得很快，走得很久，却把勤奋的感觉当成了勤奋的结果，奔波在路上的我们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风景。雨飞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勤劳不是被迫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也不是自我感动式的摧残健康，更不是因为拖延症导致的最后一刻效率爆发，它来自于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即刻回报的事情，依然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要知道，别人看上去毫不费力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人生的不同阶段应当试着为自己定下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地。当你为之勤奋却不能达到终点，审视一下自己，目标是否正确，方法是否恰当。当通过思考找到答案，试着重新启程，继续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你会发现真正的勤奋最终是会给自己带来运气的。在不停奔走的路上，只要我们勇于放下勤劳的偷懒，成为一匹有目标 会思考的马，而不是做一匹原地打转的驴。学会真正勤劳的我们，将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天空。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感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在增加。昨天呢，听说这个明星出轨，今天听说那个朋友离婚，快餐文化、快餐爱情好像早已经成了风气。忠诚的伴侣，稳定的爱情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提高伴侣的忠诚度。其实谁都向往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谁都希望自己的伴侣对自己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可是人心隔肚皮，掌控人心谈何容易，拥有一段高度忠诚的爱情似乎成了天方夜谭。可是值得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对亲密伴侣的幸福依赖可以孕育忠诚，即持续亲密关系的意图。根据这一点，雨飞发现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啊，如果小仙女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下的三件小事，你的伴侣就会更满意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对你越来越忠诚，并且更愿意维持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第一件事儿是，经常向伴侣反馈自己的欣赏和感激之情，为他们提供强大的价值认可和关爱，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承受的牺牲较小，从而加大对我们的投入量。而且呢，当我们对他表露欣赏心态的时候，就会减少伴侣帮助我们时感到的代价感，并提高付出时的满足感。所以如果想要让你的男朋友对你忠诚，首先你得学会夸赞和感激他。当他做出优秀的事情时，例如轻松拿下一个项目，或者成功获得了一项新技能，甚至穿了一件令他看起来更帅气的新夹克，你都可以不吝惜言美之词来夸奖他。当他为你付出，对你进行投资时，例如帮助你解决了一个你不懂的难题，给你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或者说送了你一件心仪的礼物的时候，你都应该不遗余力地表现出你对他的感谢和感激。长此以往，你会发现他会比之前对你显得更为热情，也更为积极。第二件事是，适当地让伴侣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也是一种提高对方忠诚度的方式。人类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尤其是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有一方一直处于不公平的位置，总是付出但是鲜少得到回报，那么他就会改变自己来恢复实际的公平。比如说减少自己的贡献来减少对对方的获益，或者尝试恢复心理公平，说服自己相信伴侣比较特殊，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他就会放弃关系，去别处寻找公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轨。很多女生在爱情当中总是抱着一种索取的心态，觉得对方对自己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总觉得为对方付出就是自贬身价。其实啊，这往往都是错误的想法。当对方对你付出的时候，适当的给予回报，不仅能够使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同时呢，也更能够激励 他为你付出。所以当男生对你嘘寒问暖的时候，你也要去关心关心他。当他送你礼物的时候，你也适时的回赠，不要总是让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付出却得不到你的回馈，这样呢只会让他丧失对你们这段感情的积极度。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这样做谈恋爱岂不就成了做买卖，还得等价交换啊。有句诗说得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他对你付出的时候，你给予的并不是回报，而是想要将这段美好的关系维持下去的希冀。爱情有来有往才能长久下去，这一点连我们的先辈都早已经洞察。最后一件事是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伴侣们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升我们的自我成长，亲密的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而我们对亲密关系也会更为忠诚。一段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帮助对方成为更优秀的人。例如当对方一想要减肥，却因为自制力差、毅力弱而总是收获甚微；当他想要获得更高的学历，却因为自己的年纪而对学习失去动力，这个时候你可以

定期把你对他们的认知和感激传递给你的伴侣，做到宇飞所说的上面的这三件事，并且不断的重复，那么你的伴侣对你们关系的满意度就会大幅度的提升，自然也就不愿意背叛这段感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

0: 15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9日发生过什么事。781年7月9日，唐朝杰出将领郭子仪逝世。1582年7月9日，明朝宰相之杰张居正逝世。1847年7月9日，中国武术家黄飞鸿出生。1856年7月9日，著名化学家阿伏加德罗逝世。1910年7月9日，有关耶路撒冷陷落的古代记录被发现。1949年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正式开工。1980年7月9日，首届国际文化节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1986年7月9日，中国首次赴北极考察。2002年7月9日，非盟首届首脑会议开幕。2006年7月9日，政协燕子首次捧起温网女双冠军奖杯。2010年7月9日，世界首艘太阳帆船成功实现机体变速。2018年7月9日，小米正式在香港上市。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781年7月9号，唐朝杰出将领郭子仪逝世。在唐朝有一位武状元，那无论是功劳还是成就，无论治国还是齐家，在中国历史上那都是出类拔萃的。这位状元就是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寿州刺史郭敬之之子，因为出身是将门世家，所以自幼习武，胸怀大志。唐玄宗开元年间武举状元，由此就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天宝14载，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相继被叛军所占领，唐玄宗也跑到了成都。唐王朝碰到了自立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山河破碎，百姓呢是流离失所。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挺身而出，率领着他的军队和叛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激战。他纵横沙场，指挥若定，以少胜多，屡建奇功，收复两京，平定叛乱。郭子仪这个名字呢，也逐渐的成为了唐王朝的希望之光。平定安史之乱之后，他又击退吐蕃，二赴长安，威服叛将，平定河东。在郭子仪的军事生涯当中，其实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唐王朝的中流砥柱。然而功高震主自古以来那便是臣子的大忌，许多功臣名将在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往往都会因为君主的猜忌而不得善终。郭子仪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谦卑的心，即便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谨小慎微，处处小心。他主动向皇帝交出兵权，以示自己毫无二心。每当皇帝对他有所赏赐，他总是推辞不受，表现出对于名利的淡薄。同时，郭子仪还善于处理和朝中权贵的关系。他为人宽厚，从不与人结怨，即便是面对别人的嫉妒和排挤，他也总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这一份宽容大度，也为他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赞誉，也让他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这位郭子仪的传奇人生，不仅是为他自己赢得了荣耀，也为他的家族带来了无尽的荣光。儿子郭艾娶了唐太宗的四女儿升平公主， 而他们的女儿史称义安皇后，则是嫁给了广陵王李纯。一生历经唐朝七代皇帝，五朝居于太后之尊，所谓是七朝五尊。其传奇人生亦是成为了唐朝历史当中璀璨而又独特的篇章。郭子仪，他的忠诚和智慧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依赖，也为唐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史书称他是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20年。他历仕四朝，每一位皇帝都对他是敬重有加。在建中2年6月，也就是781年，郭子仪病逝，获赠太师，谥号忠武，配享唐代宗庙庭，陪葬于建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的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1847年的7月9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国武术家黄飞鸿出生了。要知道，在我们熟悉的60-70年代港片大卖的时候，有很多的导演把黄飞鸿的事迹拍成了电影。当时香港的娱乐媒体呢，为了向黄飞鸿遗孀莫桂兰求证而专门去采访他，而莫桂兰呢，趁此也是将黄飞鸿儿子当中长得最像其生前样貌的黄汉熙的照片拿了出来。其实如今大家去搜索一下这张照片，我们依然会被这张正气凛然并且神采飞扬的神态所吸引。当时的港媒为了炒作，再加上信息传递的不畅通，为此呢，把这张黄汉熙的照片以讹传讹，就当作黄飞鸿照片，一直到现如今。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黄飞鸿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啊，历史上真实的黄飞鸿原名叫做黄西祥，字达云，号飞鸿，原籍呢是南海西桥陆洲村。1856年7月9号，他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的父亲呢，晚清是著名的广东十虎之一黄麒英。在他去世之后，黄飞鸿子承父业，成为当时南派武林当中最年轻的武术教练。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不熟悉的朋友会问到说，哎，他是一代武学大师，那么他会的武功都有哪些呢？据传说呀，其平生绝技有双飞陀、子母刀、罗汉袍、无影脚、铁线拳、单双虎爪，还有弓字伏虎拳、罗汉金钱镖，以及四象镖龙棍和姚家大耙等等。其一生是以弘扬国粹、振兴岭南武术作为己任，革除了以往南派拳法沉滞狭隘、动作重复的这些弊病，他的功夫呢，刚柔并用，长短兼施，为武术界独树一帜，一时风行全省，并且远传至港澳、东南亚，甚至北美等地，迄今为止经久不衰。16岁的时候呢，他在广州西关开设武馆，然后在仁安街开设了宝芝林医馆，这门下弟子众多，也是名重一时的武术家。他先后被水师提督吴全美、刘永福聘为军医官，还有济基总教习以及广东民团的总教练，并且随刘永福在台湾抗击日军。但他这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困厄，驾鹤西去的时候，后人甚至是无力殡葬。幸好他的弟子邓秀琼啊，有他为其料理后事，葬于白云山路。那么根据他的故事，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佛山无影脚。有人问了说，这佛山无影脚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呢？

你会发现对于七八十年代生人，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时不时就会来一句佛山无影脚，这是银幕上的黄飞鸿的必杀技。而事实上岭南武学当中它其实并没有佛山无影脚的说法，不过这个无影脚就光这仨字儿倒是有。根据岭南武林史具体记载，黄飞鸿三岁便从父习武，尽得家传功夫，后来遇到铁桥三，就是梁坤广东十虎之一的爱徒林福成，授其铁线拳飞陀绝技，并且在宋辉堂处学得无影脚，武艺日臻精进。稍后呢，黄飞鸿随父亲在广州乐善山房设馆授徒，黄麒英谢世，黄飞鸿子承父业，就此成为一代宗师。那有人一直都会很好奇说，黄飞鸿这武功到底怎么样呢？首先，黄飞鸿的功夫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另一部分是铁桥三的徒弟林福成。莫桂兰认为，黄飞鸿平生绝技有双飞陀，有铁线拳，有虎鹤双形拳，还有罗汉金钱镖、四象镖龙棍、公子伏虎拳等等。那其中他最擅长的应该就是虎鹤双形和飞陀。那么这一套虎鹤双形拳呢，就是由黄飞鸿集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而创立。另外要特别说一下，黄飞鸿的舞狮技术那堪称一绝，当时他这狮艺是以狮子出洞、狮子上楼台等等著称，以飞陀彩青作为绝技，在当时的广东独属一帜。黄飞鸿莫桂兰呢还开创了女子舞狮的先河，他武艺高强，而且崇尚武德，推上习武德为先，从不恃强凌弱，坚持以德服人，这一点真特别赞。那么有人问了，黄飞鸿另外一项强术就是医术到底有多高呢？曾经黄飞鸿想要开一个医馆，但是苦于没有一个好名字，他徒弟呢中了进士，就送给他两句诗，叫做宝剑腾霄汉，枝花遍上林。由此黄飞鸿就把第一句诗的第一个字和第二句诗的第一个字以及最后一个字合在一起用作医馆的名字，这也是我们大家看电影的时候特别熟悉的宝芝林。那黄飞鸿会的主要就是一些皮外伤，尤其是跌打损伤，中华武术和中医一脉相承，中医博大精深。但是黄飞鸿又不喜欢读书，所以黄飞鸿呢就只会一些简单速效的医术。在电影当中，黄飞鸿的宝芝林和他的医术声名在外，和他本人的医德其实是有很大关系。他虽然技术并没有那么的高超，但是他不但不藏私，还会向社会去公开跌打酒的浸泡方法，还有防暑凉茶的验方，希望能够有助于劳苦大众，这一点你看多善良。黄飞鸿纵横武坛数十年，对于洪拳的普及和振兴其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门下弟子中不乏出类拔萃的武术家，林世荣就是其中一个。他随黄飞鸿学艺20年，先后在广州、香港、南海等地设馆授徒，并且在30年代起公开出版《公子伏虎拳》等等拳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黄飞鸿生前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传人和再传弟子在继续着他未尽的事业。根据统计啊，他的传人目前已经分布在五洲四海，除了咱们中国的广东、香港、澳门、台湾以外，还有像美国、加拿大、澳洲、以色列、南非、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德国、英国、瑞士、波兰、比利时、捷克等地，都有他的弟子，还有再传弟子，当然也会有他的传说。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周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14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 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

0: 模化竹海围岩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 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桩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时政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厂，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等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比起昂贵的玩具和短暂的惊喜，看得见的健康、好习惯、好状态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成长礼物。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全方位的健康守护。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打造儿童青少年五健成长管理体系，从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维度，帮家长科学养娃，让孩子健康、挺拔、自信、快乐长大。体重、元气、健康成长，强身小要点，培养孩子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高糖、高脂肪零食和含糖饮料的摄入，鼓励孩子每天进行不少于60分钟。

0: 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家庭配备体重秤，定期关注孩子的体重变化，视力健康，守护清晰世界。近视、散光、干眼越来越低龄，科学护眼要从小坚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60分钟，接触自然光有效预防和控制近视，监督孩子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优化家庭学习区布置，配置护眼台灯，调整桌椅高度与身体匹配，督促保持一尺一寸一拳读写姿势。心理健康，滋养阳光心灵，学习科学的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方法，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接纳孩子情绪，引导正确宣泄委屈与焦虑，鼓励独立尝试，勇敢社交，培养自信心，骨骼健康，养出挺拔体态，引导孩子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避免长时间低头弯腰，选择双肩护脊书包，避免单侧负重书包过重，鼓励多样化运动，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健康发育，选择合适舒适的鞋子，实时检查鞋底是否单侧磨损过多等，发现异常及时寻求诊治。口腔健康，自信灿烂微笑，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低龄宝宝家长协助清洁，控制孩子摄入高黏酸性强的食物，减少智齿因素，及时纠正口呼吸、咬手指、偏侧咀嚼等坏习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青少年午间健康管理门诊为全市儿童青少年提供一站式健康守护服务，分龄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全周期护航儿童健康成长，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巴士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凌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先来感受一下咱们港城今天的天气。目前呢正值小暑节气，闷热感呢是少不了的。今天我

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左右，目前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午后最高将升至33度，体感呢是潮湿黏腻，出门的朋友记得带把伞，也要多补水防暑。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头呢，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海面上那个大家伙，一起这个超强台风巴威。那么中央气象台消息显示，巴威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移动，逐渐靠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预计后天也就是11号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随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这个台风呢来势汹汹，浙闽两省将率先迎来强风暴雨，随着它深入内陆，雨带还会向北推进，先后影响长江中下游，甚至划过长江波及华北黄淮，可以说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漫长雨线。那么这条雨线会不会扫到咱们连云港呢？根据目前预报路径，巴威对我市总体影响不大，但是并非无风无雨。主要影响有两波，第一波是12号，受外围环流影响，海陆风力增强，最大风力可达8级，陆上阵风也有6到7级。第二波呢是14到15号，受残余环流影响，我市呢有一次降水过程。需要提醒的是，台风登陆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我们呢也将持续跟踪。虽然风雨主战场在浙闽，但是有几点防御提示还是要跟大家来唠叨一下。尤其呢现在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去海边海岛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海上的渔船要及时回港，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高大树木、广告牌、临时围挡要留意加固。咱们普通市民呢这几天要多盯着07预报，大风时远离高楼边缘，当心坠物，车里呢最好备上应急物资，车辆尽量停靠在地势高处。那么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咱们港城未来几天，今天呢是有雷阵雨，10号呢仍有可能有点分散性的阵雨，11号到13号呢以云系变化为主，12号风力增大，最高气温稳定在33到34度，闷热感会一直持续。海区方面，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逐渐减弱，开山岛海域气温是23到32度。好的，这个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呢我们先说到这儿，无论风雨是大是小，提前一分准备就多一份从容。那么我们继续出发，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

0: 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书友低促赞助播出。先来关注港城物流枢纽的一则重磅消息。在7月6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国际货运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缓缓驶出，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布雷克。这趟班列的发车呢，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是该基地投运12年来开行的第8000列国际货运班列。8000列，它不是一个小数字，它的背后是连云港港作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核心枢纽，12年来持续深耕中亚市场，不断完善通道体系的积累。依托成熟的班列通道和联运模式，连云港正在全力打造辐射中亚、连通欧亚的国际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班列运营交出了一份稳健的答卷。据南京海关统计，1到6月，中哈物流基地累计开行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集装箱进出厂量完成14万标箱，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6月份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在规模扩容的同时，通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除了传统的西向通道，中吉乌铁公联运通道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继5月发运量突破500车之后，6月又攀升至738车，连续2个月刷新纪录。全程在途时间稳定压缩在15天以内。这条通道的常态化运营，既降低了通往中亚腹地的物流成本，也为日韩过境货物提供了更具竞争力的新选择。数字化方面呢，也在提速。据中哈物流公司总经理赵多发介绍，班列云平台和掌上中哈终端已经覆盖全流程，闸口在线支付、智能消息推送等功能上线后，集结能力明显提升。海关方面也同步发力，推广保税加出口混拼、铁空联运等定制化服务，并培育了 JSQ 龙车过境运输新模式，通关效率大大提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提质升级的关键之年。8000列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标志着连云港陆海交汇枢纽建设迈入了精耕细作的新阶段。目前，连云港正全力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完善日韩、东南亚、中亚三角联运网络。随着通道网络从主干向细分市场延伸，连云港正逐步从国际贸易运输的可选项升级为必选项。12年前，这里种下了一颗枢纽的种子，今天它已经长成连通亚欧的大通道。今天呢，还要说一个关键词，港城造。造的呢，还不是一般东西，是发往粤港澳大湾区的超限贯敲成套设备。就在近日，市交通控股集团旗下的连云港中原海运特装公司16台超限贯敲正式出厂。这批大家伙先经过公路大件运输到徐尾码头，再通过海运发往广东珠海，将直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油气工程建设。有人可能要问，贯敲是什么？简单说呢，就是集成了储罐、泵阀、管路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大型成套设备，属于整体不可解体的超限承压设备。这次交付的品类很全，包括火炬分液贯敲、壁排贯敲、污水贯敲等等。这批装备的批量交付意义可不小，它标志着咱们港城海工装备企业正在向高附加值赛道加速转型。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这个板块的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产业发展的韧性越来越强。 为什么能拿下这么大单呢？背后是硬功夫。这一批产品对设计、制造、大件运输全链条要求极高，企业从研发到生产到质检，靠精密焊接和大型集成等核心工艺攻克了多个技术难点，最终所有产品检测全部达标，多项性能还能优于行业标准。再往深里看，这是市交通控股集团与中海油集团达成3年战略合作后首次大规模集中发货。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已经累计向中海油交付灌敲产品59台，年内预计还要再交付100多台。当然，企业没有只盯一个客户，海外市场呢也在同步发力。今年新签了伊拉克项目订单，还在对接多个国家的储罐和压力容器业务，高端领域更是实现了实质性突破。今年3月中标了航空航天液氢液氧储罐项目，氢能船用清洁能源装备领域也在积极布局。高端市场凭什么进得去？凭资质，凭技术。今年以来，企业接连通过压力容器 A2 级增项现场评审、BV 船级涉年度审查，上半年完成了9项专利申报。液氢储罐、船用 LNG 燃料罐等新产品已经完成设计并实现量产。最后呢，再来说一句背景。这家企业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建成了 LNG 灌箱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从传统的 LNG 灌箱到海工灌敲、航天低温核电配套，这条路走的是咱们连云港依托港口优势，推动临港制造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路。16台灌敲奔赴珠海，也驶向更广阔的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件特别有烟火气的暖心事。眼下呢，正是海滨旅游旺季，上海连云可以说是刚刚拉开序幕，就开启了宠客模式。前阵子呢，刚开放了连云区机关事业单位1388个免费停车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好消息。但是这还没完，从7月4号开始，连云区政府食堂呢，又面向社会开放午餐了。你没听错，政府食堂对外开门，周末和节假日都开。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现场是个什么样的啊。这个5号中午12点多，连云区政府食堂就迎来了就餐高峰，取餐窗口前排起了整齐的长队。海州居民李萌刚走完小关山滨海栈道，专程过来吃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菜品实惠，环境很好，吃完饭从栈道走回去非常方便。说起来呢，这条滨海栈道也是刚刚全线试开放，从塞罕一方西大堤一直到西树沙滩，吸引了不少登山观海的游客来打卡。最关键的是，从小关山栈道西树段下来，走到政府食堂不过几十米，从食堂走到海州湾海洋公园的沙滩也就3-5分钟，地理位置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那么食堂的饭菜怎么样呢？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实地体验了一下，菜品立足咱们连云港本地滨海特色，兼顾各年龄段的口味，有年轻人爱吃的水饺、盖浇饭，也有家常炒菜。关键是价格，炒菜每份1.5块起步，最贵的白菜牛肉、豆角烧肉一份只要4.5块。一位专程来参加连岛音乐节的无锡游客说，他打了两个荤菜，给孩子点了份盖浇饭，两个人花了不到30块。那么食堂负责人韩三勇就说啊，开放服务覆盖的面很广，外地游客、本地市民，还有节假日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都可以前来就餐。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是7月4号到5号这个周末，食堂就累计接待了市民和游客超过1500人次。那么5号下午2点多，最后一批游客用餐结束离场，韩三勇和工作人员就抓紧收拾整理。在保障正常工作餐的同时，他们已经在复盘这2天的客流和菜品反馈，针对后续节假日继续优化。说句实在话啊，政府食堂开门纳客事儿不算大，但是意义不小。一顿平价干净热乎的午餐，既分流了暑期景区的餐饮压力，更用细致贴心的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了这一座海滨城市的温度。 山海连云，美的不只是风景，更是待客的心情。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说。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在这个我的连云港或者连云港手机台 APP 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进入抖音，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正在抖音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想要参与话题互动的话呢，可以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发送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APP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充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 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2: 即刻解锁。王树有堤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醋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 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连云港静姐姐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或者进行互动啊。我看到好多老粉们都来了啊，港城 SUN 丧世界啊啊，早上好。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个话题。记得前一段时间我还专门跟大家聊到过啊，就是超龄劳动者也有劳动法来保护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是哪门子的歪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加班费该怎么算呢？用人单位能否以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付加班工资？据扬子晚报报道，最近江苏某地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为超龄劳动者求益保障给出了明确的司法答案。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句话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可就是在不久前的这个江苏太仓一家公司还真就理直气壮的在法庭上把这话说了出来。据报道，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金属制品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呢未订立书面用工协议，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经超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身份，无需支付加班工资差额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判决呢说得很清楚，你管人家多大岁数呢？人家在你那儿天天出勤接受管理，拿工资干活，这就是实打实的劳动关系。什么超龄不算劳动者，站不住脚。劳动者这三个字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跟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绑得死死的了。农民60多还下地，小摊贩70了还在出摊，老手艺人80了还在带徒弟，他们不算劳动，他们不算劳动者吗？谁干了一辈子这个工作，60岁生日一过还继续打工，就不是打工人了。那是日历说了算还是实际干活说了算呢？这事儿得掰扯清楚啊。劳动关系认的是你管我，我干，你发钱，这三样，不是认年龄。有人说企业也不容易啊，成本压力大呀，超龄用工风险高呀，这话说的呢是有一定道理，但不构成理由。省成本可以，靠抹掉员工合法权益来省，这个口子呢不能开。今天你能对超龄的不认账，明天就能对刚入职的试用期不认账，后天就能拿着各种名目把劳动报酬打折。法律这把尺子呢要按年龄有长有短，那么谁还信他能那样公平呢？再说现实点，现在街上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看大门的、搞保洁的，还有不少是过了60仍在干的。银发族重返职场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这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社会发展趋势。如果这些人干了活，权益却要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打转，那就不光是鲍某一个人的事儿了啊，也是成千上万家庭的生计问题。好在重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到这一次法院的判决信号已经是很清楚了。法律不看你是几几年出生的，看的是你有没有在那儿干活，干活是真的，关系就是真的，权益就得是真的。说回雇佣鲍某的那家公司，败诉啊不丢人，丢人的是把劳动当成恩赐，把保障当成累赘。公平这事儿说到底就一句话，干活给钱，伤着管制，加班就得给加班费，跟岁数没有任何关系。每一双靠双手吃饭的辛苦都应该被公平对待，这不是可怜谁，这是底线。最近换季暴晒，梅雨季闷湿，再加上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所有人的皮肤都在遭罪。泛红刺痛，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各种肌肤问题集中爆发。所以后台天天被刷屏，所有人都在问，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呢？
统一回复，新版现货暂时还没到，但我们谈下来了一个捡漏级的机制，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正装，不是15毫升小样，不是50毫升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性价比直接顶满。常用的都知道，官旗价是5880元一瓶，之前直播连云港双十一也得1999元。直播连云港听众的零七捡漏福利，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面霜，现在三位数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划算呢？是因为零七捡漏，保质期截至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入手不亏，就一点，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每人限购2瓶。话不多说，赶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赫莲娜黑绷带靠的就是硬实力，30%高浓度玻色因，复配5步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垮脸，它都能够全方位及管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能适配，100毫升要5880元。今天零七捡漏，超值款100毫升装，经典款黑绷带才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这绝对是直播连云港从来没有过的捡漏机制。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大牌捡漏永远稀缺，现货1000瓶，每个 AD 严格限购2瓶，手慢绝对无。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一键锁定999元捡漏名额。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